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的山海关之行。也许是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与我一起来的一位青年女作家也效仿那个小伙子，租了一套铠甲兵器披挂起来。当她披挂停当从箭楼里走出来时，我简直不认得她了。那个一身天蓝色西装衫裙的时髦姑娘，一刹那间变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古代武士。她头戴朱缨金盔，身穿粉底银甲战袍，手抚绿色鲨鱼鞘清风宝剑，昂首挺胸地站在城楼之上，俨然是一位身额壮观、力敌千军的守关武士，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这位女作家过去当过演员，拍过一部电影，在那部电影里，她演的是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农村姑娘，当上了飞行员，驾驶着银鹰翱翔在蓝色的天空，保卫着祖国的神圣疆土。现在她又身披戎装，手持金戈，在扼守着众官要塞的八月的骄阳，映照着金盔银甲，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他高高的站在那里，两眼凝视着远方，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的庄严，真不啻是花木兰在世，穆桂英重生。看着这儿，一刹那间，我竟然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古战场上，一股慷慨悲歌的火辣辣的情感涌遍了我的全身。在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上，在那些干戈扰攘、征战频仍的岁月里，这雄关巍然屹立于华夏的大地之上，山海之间，咽喉要地，一次又一次地抵御着异族的入侵，捍卫着神圣的祖国疆土。这高耸云天的坚固的城墙上的一块块砖石，哪一处没撒上我们英雄祖先的殷红热血？这雄关外面的乱石纵横、野草丛生的一片片土地上，哪一处没埋葬过入侵者的累累白骨？雄关，它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的英雄历史的见证人，它本身就是一个热血沸腾、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如今这雄关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沉寂，但它却仍以它那雄伟庄严的风貌，可歌可泣的历史，鼓舞着人们的坚强意志，激励着人们的爱国情感。雄关，这早已变成了历史沉寂的雄关，虽然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军事作用，但是这雄关的伟大体魄、忠贞的灵魂却永远刻在人们的心中。哦，更确切一点说，这关不在地壳之上、山海之间，而是在人们的心中。是的，在人们的心中，这才是真正的雄关，比什么金城汤池还要坚固的雄关，不是吗？山海关纵然是坚固险要，可以有被攻破的记载，而吴三桂的引清入关更是不攻自破。多尔衮的铁骑不就是从这洞开的大门下面蜂拥而过，席卷中原的吗？痛哭六军皆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的圆圆曲道出了当时爱国人士对吴三桂的愤慨和痛恨。尽管历史学家对吴三桂降清的动机是否是为了红颜这一桩事实还有争议，但雄关被出卖而不攻自破却是事实，也是教训。由此看来，古往今来的大量史实证明，那所谓固若金汤的雄关是从来就不存在的，而真正坚固的雄关只有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这就是信念，它才是真正的雄关，固若金汤的雄关，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

0: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3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3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3章当中用3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诗。

滋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桑园留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
我们的精神

人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

0: 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荷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他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他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丛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6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

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她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留在旧人身上，舍不得放下，也走不出回忆。那些悄悄忍耐的难过，那些假装从容的瞬间，都化作绵长的微凉。感情到了尽头，只剩沉默与空荡。人总会在一场静默的沉溺里，看清自己有多执念，有多放不下，只能任由情绪缓缓蔓延，静静安放所有遗憾。

习惯在光影浮尘里合上双眼，任由思绪落进旧日的缝隙，很多离开都悄无声息，明明周遭依旧，心底却早已空了一角。看得见人间烟火，却走不出一场绵长的回响。有些牵挂说不清缘由，只是静静盘旋，贴着心事生长，分不清是执念还是不舍，只知道某些瞬间情愿沉在回忆里，任凭现实慢慢走远，让残留的温度轻轻裹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落寞与流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在身旁，消解慌张，接住落寞，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简单真切，自成光亮。原来最好的光景，不过是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

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芳草天涯思故人，一番相见一番亲，曾经就

0: 素朴难为别，又惹新愁到此身。轻若有情应入梦，我来何处更寻春。繁华秀出东风影，说与三生未了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猴的自白。同样呢，这也是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也就是相声的黄金时代的一段作品。咱们来重温经典。
1: 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2: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1: 那您让谁养着呢？
2: 我让谁养，像话吗？
1: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2: 我倒想养活、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1: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2: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1: 猴不好养活，
2: 嗯，
1: 太机灵，
2: 就是
1: 心眼儿也多呀，
2: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1: 哎，看得出来，
2: 嗯，
1: 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这么一站，
2: 啊
1: 啊，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2: 哎，
1: 那您要是长了毛，
2: 我比猴还鬼呢，
1: 比狗熊还得笨。
2: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你呀、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2: 喜欢猴，
1: 也爱养。
2: 嗯，
1: 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
2: 哦，
1: 跟猴建立一点感情。
2: 嗯，
1: 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2: 哦，
1: 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2: 有这样的事儿？
1: 当然了。
2: 那我真得去一趟。
1: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2: 咱俩不见不散。
1: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2: 好极了，
1: 一会儿见。
2: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嗯，这猴都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还真来了，猴，哎呀！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么大人没有家教。
2: 哎，
1: 你真是猴的拔级的。
2: 这怎么说话呢？
1: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2: 嗯，
1: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2: 哦，那你姓什么呀？
1: 碧猴姓坎。
2: 那你叫什么呀？
1: 大山。
2: 砍大山呢？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1: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2: 他还真牛气。
1: 当然了。
2: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1: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2: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1: 真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2: 嗯，
1: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2: 哦，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2: 怎么？
1: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2: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1: 你怎么不明白呀？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2: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1: 想节都节不了啊。
2: 为什么呢？
1: 园子里发给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2: 是啊，
1: 里边净激素啊。
2: 哦，
1: 吃了以后不但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好几个猴。
2: 你这不是麻烦吗？
1: 哎，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
2: 哦，
1: 坚持吃药，
2: 嗯，
1: 早午晚各三遍，
2: 嗯，
1: 吃了半年多一个猴都没有。
2: 那不错呀，
1: 下了7个小猪。
2: 嗨，变种了。 您看这假冒伪劣产品呢，不但害人，连猴都没犯过。
1: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是三个猴的指标，要七个猴吃了。
2: 哦，不够吃的，
1: 可不是吗？
2: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1: 我们走啥去？
2: 耍猴去啊。
1: 哦，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
2: 啊？
1: 嘿嘿，那是个体猴。
2: 哦，
1: 虽然吃的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呀。
2: 那你们呢？
1: 俺们是国营猴，属于全民所有制。
2: 嗯，
1: 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次上。
2: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们可忙了。
2: 都忙什么呢？
1: 你看我们是喝茶，
2: 嗯，
1: 搓麻，看手相。
2: 哎呦，你们应该叫看转相。
1: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2: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1: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都迷信起来了。
2: 哦，
1: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2: 哦，
1: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2: 嗯，
1: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干嘛单让你给瞧啊？
1: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2: 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吗？你给瞧了吗？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嗯，
1: 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2: 啊，这人有论窝的吗？
1: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2: 哦，这是要说。
1: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
2: 哦，
1: 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2: 这叫什么行为啊？
1: 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2: 几个呀？
1: 这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2: 四个。
1: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来也得捣乱
2: 啊。
1: 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猴流。
2: 那都那叫人流。
1: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2: 这叫什么行为呀？
1: 哎呀，
2: 你们呀，
1: 啊，
2: 我看是拥援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1: 你说晚了，你说晚了。
2: 嗯，
1: 杂技团来人了。
2: 哦，
1: 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2: 干啥去了？
1: 教我们练功夫。
2: 哦，
1: 也就我们哥俩聪明。
2: 嗯，
1: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钻火圈呢，
2: 啊，
1: 骑自行车啊，翻跟头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
2: 哦，
1: 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2: 哦，你们还出国了？
1: 出国了。
2: 那好啊。
1: 好啥呀？
3: 出事儿的。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2: 本来嘛，
1: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2: 是
1: 啊，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
2: 嗯，
1: 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
2: 嚯！哎，那你也怎么办呢？
1: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2: 回动物园了？
1: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2: 嗯，
1: 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2: 好，
1: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2: 什么话呀？
1: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2: 这是爱国猴。
1: 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夫为我们动物园集资。
2: 好样的，
1: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2: 这是带头猴。
1: 当然，现在我天天耍。
2: 哦，
1: 我天天练。
2: 是啊。
1: 哎呀，请我耍的请我练的太多了。哦，我出了名了，我是大腕儿的。
2: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1: 那当然了。
2: 大腕。
1: 哎，
2: 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1: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2: 对对对对对。
1: 太好了。
2: 哎，
1: 哎呀，先签个合同吧。
2: 哎，还签合同呢？
1: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
2: 嗯，
1: 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吧？
2: 都有什么项目啊？
1: 首先得砍砍价儿。
2: 砍价，
1: 砍价，
2: 这猴还会砍价呢？
1: 你这话说的。
2: 哎，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1: 就这个数吧。
2: 哦，才30块钱。
1: 30块钱。
2: 嗯，
1: 你玩去吧。
2: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吧？
1: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2: 哦，少了，
1: 可不是吗？
2: 哦，那是300。
1: Yes，
2: 哎 ，Yes， 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1: 300块钱，
2: 哎，可以，
1: 给钱。
2: 哎，先要钱呢？
1: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
2: 哦，
1: 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
2: 哦，
1: 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2: 干嘛的？
1: 有一个叫姜昆的。
2: 哎呦呦呦呦！
1: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弄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2: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1: 你得先给钱。
2: 哦，先给钱。
1: 哎，先给钱。哎，不给钱我就不去。
2: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啊。
1: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2: 对对对对。给你，这是300块钱。
1: 啊，这是300块钱。
2: 哎，对对。哎，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1: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2: 这假票子他都懂。
1: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净是假的。
2: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啊？
1: 你这是真的。
2: 怎么？
1: 里边有毛主席人头。
2: 他什么都懂。
1: 哎，
3: 那行了，咱们走吧。
1: 哎，我还没吃饭呢。哦

0: 到我们那儿有盒饭。
1: 哎呀，盒饭我都吃腻了。
0: 那你说吃什么呀？
1: 啊，麦当劳。
0: 麦当劳，他还真时髦。行，咱们吃麦当劳。
1: 吃麦当劳，
0: 走走走，
1: 有车吧？哎，
0: 我这茬完。
1: 有车没有？
0: 我们这儿有一辆130，怎么样？
1: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0: 对，换个212成了吧？
1: 212别的。
0: 来个上海怎么样？
1: 上海没空调，
0: 他倒全懂。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1: 就来个奔驰吧。
0: 奔驰？我没听说猴坐奔驰的。
1: 哎，宝马也可以啊。
0: 行，这么样，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1: 哦，你给我接个奔驰。
0: 嗯，
1: 给了我300块钱。
0: 哎，
1: 还请我吃麦当劳。
0: 这回满意了吧？
1: 还是不行啊。
0: 怎么还不行啊？
1: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0: 去你的吧。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那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安排的是一段古曲，这是一段西河大鼓《苏三起解》。不过这段西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西河大鼓是不太一样，这是来自河北文安的朱派西河大鼓，也是西河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能平时咱们听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那话不多说，咱们稍后来共同欣赏。这演唱者是陈文博。

房，接到了他们家二房的租期。大丞相他有个屁事夫人不姓郑，在外边结交找囊子土鳖，这找囊

苏三开言自内圣老伯呀，您看天色向晚，我双足烫痛，难以行走，暂在此处就安歇了吧。张公道叫的一声苏三呐，你看此处离太原城不过二里之遥，咱们还是城里边歇着去，城里边好，实在走不动啊，看我背你如何。张公道让苏三站在了高岗之处，他一哈腰背起苏三在身后颠了两颠，赶奔太原城，可就走下去了。张公道

0: 刚才和您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陈文博演唱了一段朱派西河大鼓《苏三起解》。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找堂会》。我们比较熟悉来自马季和郭德纲的两个版本，不过咱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更老，郭全宝和郭启儒合说，而且是进场录音，当时应该是作为这个教学资料录制流传下来的，也是相当珍贵，咱们来共同收听。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1: 我这个堂会那个日子倒是不忙，
2: 不忙您得说个日子呀。
1: 你算小孩子半满月那忙忙的，
2: 半满月这满满，这孩子今天养的，这不是还得一个月呢吗？
1: 一个月不忙呀，小孩子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到后天就到了。
2: 哦，到嗨，
1: 不是半满月，
2: 那怎么叫半满月呀？
1: 这叫什么呀？
2: 那叫喜三。
1: 嘿，对了，我说的是小孩子办喜三，
2: 喜三
1: 呢？哎，办喜三我们也大大棚办大事。
2: 喜三您还要找堂会呢？
1: 对了，找堂会呀，20块钱，你们去吧。
2: 那去啊。
1: 喜三你们应吧？
2: 那怎么会不应啊？
1: 这不是结了。
2: 嗯，那么喜三是姐的日子。
1: 这个你算。小孩子办喜三这个日子他就不忙了，是吧？
2: 又不忙啊？你看，这个小孩子今天要养活了，不后天不就喜三了吗？
1: 后天都忙。这小孩子办喜三呢，这个你得等着，是吧？
2: 啊，我等着到了那天呢。
1: 你等着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就行了。
2: 啊，
1: 你们到我们那里说。
2: 这我先甭说呢。
1: 怎么说？
2: 这小孩子他的母亲还没出门子呢。
1: 你想啊，那个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他不得养活孩子呢？
2: 是，这要出了门子不养活孩子呢，我们白等了。
1: 我说的是小孩子他娘出门子，
2: 就叫聘姑娘啊。
1: 哎，对了，就聘姑娘。哎，聘姑娘找你们堂会行吧？
2: 那怎么不行啊？
1: 对了，聘姑娘。
2: 那么这是姐的日子？
1: 这个日子啊，倒是不忙。
2: 您怎么老说不忙啊？
1: 有别的堂会你可以应着。
2: 那我不能应别处。
1: 我这个完不了。
2: 那您得给个日子。
1: 这个平姑娘嘛，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有了日子了。
2: 还是的。
1: 你想啊，
2: 那您得说个准日子。
1: 有啊。
2: 啊，
1: 因为俗话说得好啊。
2: 说什么呀？
1: 说这个女儿大不可留啊。流来流去流成愁，
2: 这挨不上。
1: 这常言说的话呢，反正这个姑娘今年她就算也老大不小了。
2: 十几了？
1: 她4岁了。
2: 啊，这4岁呀？
1: 对了，4岁了。
2: 这你别说了。
1: 哎，大大鹏的。
2: 这行了行了。
1: 什么意思？
2: 有4岁的姑娘就出门的吗？
1: 4岁不能出门了，
2: 多新鲜呐！
1: 你话要听清楚了。我说了14岁不错，他是04岁，怎么着？
2: 哦，04岁。
1: 对了，04岁。
2: 再说这姑娘啊，今年24了。
1: 什么？04岁？
2: 14岁。
1: 04岁。
2: 怎么个04岁呀？
1: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今年4岁了。
2: 哦，还是4岁啊。
1: 我怎么说，他这个那个零头4岁，你甭管呗，反正4岁他出门了。有这个童养媳你听说过吧？
2: 童养媳呀、啊、
1: 哎，
2: 那我听说过。
1: 他娘家那头没人了，他娶过来打大棚板大事打了在病房。
2: 哦，
1: 童养媳找你们说相事。
2: 那好了
1: 啊，平姑娘。
2: 哎，
1: 那么
2: 这个日子是几儿啊？
1: 日子今天是多少号呀？
2: 今天是16号。
1: 你看你这个人，要不怎么说你这人太糊涂了？
2: 怎么了？
1: 你听说做堂会，你把日子全过糊涂了。今天是多咱？
2: 今天16号啊。
1: 今天怎么会是16号啊？你这个人，
2: 那个
1: 我说的是今天。
2: 那么您说今天是几儿？
1: 昨天夜了后行还是15号、你到了今天那不是。哎，对了，是16号了。
2: 这好嘛，是我糊涂是你糊涂了。
1: 对了，16号。哎，我说我们那个日子是15号、14、13。
2: 我说您能不能的，你怎么往回算去了？
1: 15号、25号、35、45。 啊，木有四十五，
2: 哪有四十五啊？
1: 是今天是十六号哈。
2: 啊，
1: 十六号，你十七、十八、十九，
2: 哎，
1: 十九哪天？啊，还有三天吧。
2: 哦，十九号。
1: 对了，十九号。
2: 十九号。
1: 哎，你上我们那里去？
2: 什么时候去呀？
1: 你们什么时候去？随你便呗。
2: 哎，别随我便啊。
1: 你们想着什么时候去？
2: 得听您的。
1: 听我的。
2: 嗯。
1: 听我说，早些去好吧。
2: 早几点？
1: 早八点起得来吧。
2: 起得来。
1: 八点钟啊。
2: 八点。
1: 八点钟上我们那里去。
2: 哎。
1: 我今天留个地名头呗。
2: 哎。哎，那个您在什么地方住？
1: 我们住家倒是不远。
2: 啊，在什么地方？
1: 在陕西。
2: 哎，对。哪儿？
1: 陕西。
2: 哦，陕西
1: 啊。啊，上我们那里早点去，八点钟去啊。
2: 哎，行了行了，您
1: 怎么
2: 好嘛，这我们得坐火车去啊。
1: 去坐火车懂吗？
2: 嗯，
1: 坐三轮车还不行啊？
2: 坐三轮车上陕西啊？
1: 啊，一会儿就到啊。
2: 那坐火车还得两天呢。
1: 两天懂吗？
2: 嗯，
1: 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我们那是陕西，
2: 这不是就那个西安吗？
1: 西安懂吗？
2: 那
1: 我们说前门外头那个陕西，
2: 前门外哪有陕西啊？
1: 前门外不是有个陕西巷啊？
2: 哦，这陕西巷啊！
1: 啊，你坐火车走吗？
2: 好嘛，您怎么不说清楚了啊？
1: 对了，我们在陕西巷。
2: 哦，陕西巷。
1: 对，
2: 好好好。
1: 十九号。
2: 哎。
1: 早八点钟去。
2: 可以可以。
1: 到我们那里算。
2: 哎。
1: 二百块钱，对吧？
2: 是啊。
1: 说三个钟点。
2: 哎。
1: 啊，我地名条你记出来。
2: 行，记住。
1: 你写好了啊。
2: 写好了。
1: 别忘了地址。
2: 哦，前门外陕西巷。
1: 对了，陕西巷。
2: 好好好。
1: 这个什么？
2: 那么
1: 你这里有这个什么吗？
2: 你要干什么？
1: 换零钱的地方有吗？
2: 您换零钱干什么？
1: 不是。你给我换个十块钱
2: 干什么？
1: 我带着坐车。
2: 嗨，
1: 我回去坐车。
2: 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怎么着？
2: 您还何必换钱呢？
1: 我净是整了这个。
2: 你这来来，这有两块钱，您带着。
1: 那怎么？
2: 您坐车。
1: 你别闹了，我能拿你两块钱？
2: 没关系呀。
1: 对
2: 对，
1: 天下人叫天下有嘛。
2: 这不结了吗？
1: 那一早生两早熟啊。
2: 还是的。
1: 你上我们那里说想说。
2: 好好好。
1: 二百块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定钱。
2: 是。
1: 余外有赏钱在外。
2: 怎么余外还有赏钱？
1: 我多说两句豪话，你们多挣个几十的算不了什么。
2: 好好好。
1: 费着我的嘛。
2: 对对对对。
1: 这两块钱我可就先带着。
2: 您带着您带着。
1: 我
2: 没关系。
1: 我走了。
2: 好，您我
1: 十九号啊。
2: 十九号。
1: 哎，十九号。你们八点钟啊。
2: 八点。
1: 啊，我跟你说。
2: 哎。
1: 你到那里找我就行。
2: 可以。
1: 啊，八点钟你们要去不了也没关系。你们就十点钟去也行，对吧？
2: 怎么？
1: 十点钟就去了，休息休息。喝点水，你们就开饭，吃完饭呢你们就涮涮完了，顶下午四点来钟也就回来。
2: 那好好好，
1: 对吧？
2: 哎哎，
1: 十点钟啊。
2: 十点十点。
1: 陕西巷对吧？
2: 好好好，
1: 我走了啊。
2: 哎，您走。十点呢。
1: 哎，十点我走了啊。
2: 好，您走吧，您走吧。
1: 十点你们要是起不来，你们就顶十点钟去也行。
2: 哎，您说准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啊？
1: 你们十点钟去吃饭，到那先开饭。
2: 啊，先吃。
1: 对了，到那就吃，吃完了再涮，涮完了你们就走，对吧？
2: 那也行
1: 啊，
2: 那也行。
1: 十点啊。
2: 啊，
1: 我走了啊。
2: 好，您走吧。
1: 回家也不送了啊。
2: 人家不送了。
1: 十点你们去得了吗？
2: 去得了。
1: 十点去不了没关系，你们下午两点钟也行啊。
2: 哎，这哎，我怎么要
1: 两点钟去也行？
2: 哎，怎么要两点了？
1: 对了，两点钟你们去了，你们休息休息，你们吃完了饭，吃完了晚饭，你们说晚场啊。晚上，对吧？
2: 好好好，
1: 晚上，
2: 哎，
1: 你们要不，要不你们就甭去了。
2: 哎，怎么会甭去了？
1: 夜来那个姑娘她死了。
2: 哦，死了。
1: 我走了。
2: 你回来，回来。
1: 啊，你追我走啊？
2: 我是追你，你拿我两块钱呢，我不追你。
1: 你看，你看，你这人，你小心眼吧。
2: 我
1: 还以为我真拿走了
2: 啊！
1: 你要不来的话，你看我好意思的。
2: 哦，
1: 我不走啊。
2: 是啊，你还是走啊。
1: 哼，我跟你取笑呢。这我们街边那个姑娘死了，
2: 那你说她干什么呀？
1: 我们那个灵儿，
2: 她
1: 没死，也差不多。
2: 行了行了啊，
1: 对吧？
2: 怎么着？还是要死啊？
1: 她病得够厉害，倒是。
2: 接他打到医院去了。
1: 这大医院你干嘛还给这儿还找说相声的？
2: 这找说相声，他母子呀治好了。
1: 他治好了
2: 啊，接他打了强心针了。
1: 哦，
2: 他好了。
1: 嗯，
2: 打了强心针出来饭，这才算是
1: 好了，
2: 死救了、
1: 哦、还是死了。
2: 我给您取笑，我们这没有理儿。
1: 你这不是起哄吗？
2: 也不是大姑娘出门的，也不是百埋怨。
1: 那到时候干什么？
2: 我看你这人好玩啊，我给你闹着玩。
1: 哦，合着没那么当的事啊。
2: 我们这是做买卖的。
1: 怎么了？
2: 我们是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哦，那是买卖地儿。
2: 对了，我们是做大买卖的。
1: 哦，贵行。
2: 咱这个买卖杠着大了
1: 啊！
2: 你算九间门呀，金晃晃的，
1: 金晃晃。
2: 你算算这是什么买卖？
1: 金晃晃的门面呢？
2: 对了，金晃晃的大门面。
1: 那不用说是金店，
2: 金晃晃啊！
1: 绸缎庄，
2: 金晃晃，
1: 百货店，
2: 金晃晃的门面。
1: 什么门面金晃晃的？
2: 这豆腐坊。
1: 哎，豆啊！豆腐坊还是金晃晃的门面了，
2: 你不知道啊？我们对过是金面，他那个门脸啊，紧对着我们那个门脸，他那个门脸不是金晃晃的吗？他要一出来照到我们这个豆腐坊呢，那也得显得金晃晃的了。
1: 好嘛，照到您那儿金晃晃啊！
2: 你甭管什么买卖，找堂会提钱呢。
1: 那是啊。
2: 对吧？
1: 我们就为挣钱呢。
2: 那就行啊。
1: 啊，
2: 咱那个说相声。
1: 那么您这个豆腐坊开张是几儿的日子？
2: 就是十九号。
1: 啊，也十九号。
2: 十九号后天。
1: 后天。
2: 对了。
1: 十九号。
2: 哎，
1: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2: 你们什么时候去？你们早晨去呗。
1: 啊，早晨。
2: 啊，早晨去。
1: 早晨去。
2: 去十个人。
1: 十个人。
2: 你们说相声有十个人吗？
1: 有啊。
2: 啊，行。
1: 啊。价钱还是200块钱呢？
2: 200块钱行啊。
1: 嗯，行了。
2: 说一白天啊。
1: 哎，对，
2: 嗯，
1: 啊，
2: 上房
1: 没有人能说多日子？
2: 说一白天啊。
1: 哦，一百天。
2: 200块钱了。
1: 是啊，
2: 十个人了。
1: 可是嘛，咱们是一天200块。
2: 哇，
1: 一天200块，这个一百天，哎呀，这个钱可就多了。
2: 什么多？
1: 您这呢？那您算这多少钱呢？100天了。
2: 我
1: 一天就是200，十天就2000，好，100天20000块。
2: 你干嘛？你要讹人是怎么？
1: 不是我讹您呢，这日子
2: 怎么就20000块？
1: 那这一百天的吗？
2: 一百天你不说到200块钱，你怎么就说了不算？
1: 是啊，这是一天呢是200块，那一百天不就是20000块了吗？
2: 嗨，我说的是一百天，
1: 是一百天呢，不是。3月10天
2: 那您没怨过吗？我就是说一百天。
1: 怎么个一百天呢？
2: 晚门上没有一百天。
1: 哦，这哦，一个白天呢。
2: 哦，那你要20000块。
1: 得，您这口音我听着也别扭。
2: 就是一百天
1: 啊，就是光白天呢，没有晚上。
2: 一掌灯你们就走人了。
1: 好嘞，好嘞。
2: 啊，
1: 那行，
2: 一百天，
1: 200块钱，
2: 200块钱，
1: 得了。
2: 我们是豆腐坊开张。
1: 好嘞。
2: 头一样让你喜欢。
1: 那什么事？
2: 管吃。
1: 哦，您管饭。
2: 哎，管饭。
1: 那太好了。哎
2: 哎，
1: 管饭。
2: 你们就放开肚量吃呗。
1: 好嘞。
2: 哎，绝对让你们吃好了。
1: 反正你也吃饱了。
2: 就是。
1: 对吧？
2: 200块钱啊。
1: 哎。
2: 可是管饭，我得给你讲一讲，这个200块钱你要的多了，弟。
1: 姐姐。这您不说200块钱就200块，怎么
2: 那不能？我们想是这意思。
1: 嗯，
2: 你们吃我们一顿呢，我们管饭呢，对吗？
1: 那您扣我们饭钱？
2: 扣饭钱走吗？
1: 嗯，
2: 你也不能进口语言，你也不是皇上，说200就200。我还个价行吗？
1: 可这还价可也没有多大少头。
2: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2: 帽子也差不了一尺。
1: 这话对。
2: 你要多少？
1: 我要200。
2: 我给你一个大数。
1: 好嘛，您给100块钱，
2: 一毛钱，
1: 一毛钱呐。
2: 我们管吃，
1: 是我们不吃了。干脆您外头活动活动去吧。
2: 哼，
1: 啊，
2: 我看你一个人也算不过这个账来。
1: 怎么？
2: 你认为是200块钱多，是我这一毛钱多？
1: 嗯，200块钱多呀。
2: 不对。
1: 嗯，怎么？
2: 你没细算。
1: 嗯，
2: 我那这个20毛就了不得了
1: 啊！
2: 我们给你1毛钱，我们这1毛钱比那200块钱多得多得多。
1: 您这话我不懂，
2: 怎么这个一毛钱会比二百块钱多呀、
1: 你看我跟您说，要怎么说一毛钱多呢？因为我们是赌房开张嘛。
2: 是啊，
1: 我们。

0: 这重章之喜呀、
1: 啊！
0: 我们撒了铁来，我们请客呀、
1: 啊。是啊，
0: 请人呀、
1: 啊。啊，请人。
0: 我们这个全国斗方全跟我们这儿通铁。
1: 嚯、哦！
0: 我们撒铁撒8万多份啊！
1: 八万多份
0: 铁要来了，他都得随礼。
1: 还随礼？
0: 有一份铁随1毛钱。
1: 1毛钱？
0: 哎。一份铁有1毛钱，这1毛钱尽你们说想说的，我们不要。你算，要是一份铁1毛钱，8万份铁，这是多少钱？
1: 那了不得了，
0: 是20多块钱多还是1毛钱多？
1: 要是这么一说，那还是1毛钱多，
0: 对吧？
1: 哎，
0: 所以你要不就记那20块钱，你不要这1毛钱。
1: 对对，咱们按1毛钱算吧。
0: 按1毛钱算。
1: 哎，
0: 可是丑话说头了。
1: 又怎么了？
0: 虽然说8万多份铁，可不一定全来得了，对吧？
1: 您看这，
0: 哎，不是别的，他有到远的，有收不到的，他备不住就来不了啊。
1: 哦，
0: 反正怎么说，我也保证你来一个大数，
1: 一个人
0: 来一个人。
1: 对，还得1毛钱，
0: 我这给您贴红。反正哎，20块钱就20块钱了。
1: 你这又200块钱了，
0: 不是管吃就行了呗？
1: 瞎费这个事
0: 儿，管饭。
1: 您管饭呢？
0: 对嘞，
1: 您管饭，我得问问您。
0: 我，
1: 您管不什么吃？
0: 哎，好啊，大白猪。
1: 好嘛，
0: 大白猪。
1: 大白猪不是，要是大白猪，要是贴饼熬白菜，您就甭请我们吃了。
0: 贴饼子做嘛？你想吃贴饼子也木有啊？
1: 哦，
0: 我们这是大白猪。
1: 大白猪。
0: 哎，还告诉你，那叫酒席，用酒。
1: 哦。哦
0: 你解馋些呗。
1: 嗯，8人1桌。
0: 对嘞。一个这个6人1领的
1: 啊，6人1领的，
0: 哎，席嘛，
1: 哦，炕席呀，
0: 哇，什么席
1: 啊？啊，你说的是酒席呀、
0: 啊？啊，对了，有酒，
1: 嗯，
0: 有酒，哦，预备，你们10个人
1: 啊，
0: 预备2两酒够了吧？
1: 好嘛，我们10个人能给2两酒喝？
0: 怎么着？二锅头啊，那是
1: 二锅头，那也不够啊，一人喝不了一口，
0: 不。我说1个人2两，
1: 那行了，
0: 你甭管我说，酒管够，
1: 行了
0: 啊，
1: 酒不酒那倒好吧。
0: 对了，菜，
1: 说菜吧，
0: 菜是
1: 什么？
0: 10大件
1: 儿，10大件啊，
0: 那叫4盘5碗一个大抢盘。
1: 哦，4盘5碗一个大抢盘。
0: 对呀，
1: 四盘是盘菜，都什么菜？
0: 嘿，那4盘刚的得了。
1: 哦，
0: 我给你说。你那个人，你会喝酒不会？
1: 我会喝酒啊，
0: 那就算对了劲儿了。
1: 哦，
0: 这一盘端上来，你一吃，嚼到嘴里这个嘎吱吱嘎吱吱的。
1: 哦，拌奶辙，
0: 萝卜皮拌豆腐。
1: 哎，萝卜，头一碗那个萝卜皮拌豆腐呀、啊？
0: 怎么办？咱是豆腐房呗，咱上盘豆腐点点毛啊，硬硬点呢。
1: 是是是，
0: 你想咱是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豆腐房里头盘不上豆腐行呗？
1: 好嘛，
0: 这是咱的规矩。
1: 哦，
0: 第2一盘好啊。
1: 2一盘什么菜？
0: 第2一盘端上来
1: 啊，
0: 那真是同气养神的。
1: 哦，国藕，
0: 小葱拌豆腐。
1: 小葱拌豆腐，
0: 那才叫一清二白呢。
1: 那好嘛，
0: 你也解馋去吧。
1: 第三盘
0: 好了，
1: 嗯，
0: 韭菜花瓣豆腐，
1: 呵，臭酒的味儿。
0: 你要点上点香油，你以为那么香扑扑、香扑扑的？
1: 那行了，行了，行了。
0: 喝4盘刚着好了。
1: 哦，那个4盘是什么菜啊？
0: 4盘是冻子货呀。
1: 哦，冻子货了，
0: 那真叫嫩呢。
1: 哦，
0: 香椿拌豆腐。
1: 哦，香椿拌豆腐呀、
0: 啊。呵，刚的嫩了。
1: 这行，你别说了，
0: 怎么着？
1: 这4盘全是拌豆腐，
0: 这4盘拌豆腐谁吃？
1: 谁不给我们吃的吗？
0: 你们说小嘴的吃完这4盘拌豆腐，你们长起了牙来了，你们？
1: 呦！我们吃这拌豆腐还得长起了牙呀！
0: 小子挺得了，你还
1: 好？
0: 这4盘豆腐是俺挤豆腐人的，
1: 可。
0: 不能挤你们吃。
1: 这4盘拌豆腐是挤豆腐神的
0: 哇。
1: 那么我们吃什么？
0: 你们要吃，你们吃那5碗呢？
1: 哦，还有晚菜。
0: 嘿，这5碗都是大菜。
1: 我大菜了，
0: 那还含糊得了吗？
1: 那么头一碗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哎，这哦，大白菜熬豆腐呀、啊，
0: 这有汤了，
1: 好嘛。那么第2一碗呢？
0: 小菠菜烩豆腐。
1: 嘿，小菠菜， 第三碗，
0: 三碗好了，
1: 嗯，
0: 端上来你一瞧，有红的，有白的，拿调羹你快点吃。
1: 哦，十斤丁儿，
0: 猪血烩豆腐。
1: 哎，对了，有红的吗？那么第四碗呢？
0: 四碗好了，
1: 嗯，
0: 端上来热气腾腾，你看那个斧头一层黄油啊，
1: 啊，黄焖肉，
0: 卤煮素豆腐。
1: 哟、嗯。那么第五碗，
0: 五碗好了，
1: 嗯，
0: 胃疼端上来，先得喊一嗓子。鸡他妈说想睡了上了海里了，
1: 爬海参
0: 小虾米糊的豆腐
1: 走。我说你拿我们当喜去了，净给我们豆腐吃。
0: 哎、啊，小虾米里边还有个小螃蟹。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怎么着？
1: 你欠过什么好东西呢？
0: 这个怎么了？
1: 啊，你的这个四盘五碗完全是豆腐，
0: 完全是豆腐，你吃不吃？
1: 嗯。
0: 你不吃拉倒啊！你看
1: 了，我们不吃没菜了，
0: 油菜。
1: 嗯，
0: 没菜还行了没？
1: 是什么菜啊？
0: 告诉你，这五碗你爱吃不吃没关系。
1: 嗯，
0: 要解馋呢，还得说那个大抢盘呢。
1: 嗨，大抢盘，大抢盘里的也是豆腐呀、啊。
0: 大抢盘里就没有豆腐了。
1: 我说，再有豆腐你也别这说了，
0: 再有豆腐你也不去了。他还跟你说。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我都不可能给你摔，
1: 嗯，
0: 我给你一摔你馋的你流白沫，
1: 那我不至于。
0: 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杠的解馋了，
1: 嗯，
0: 好吃的歹多。
1: 是啊，
0: 我给你摔。
1: 那您说一说，
0: 你要想吃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得起早啊。
1: 哦，
0: 天死了不了刚才有了你就得起来。
1: 你这是废话劲儿
0: 怎么说、
1: 嗯、
0: 你得上市上买这个鲜灵的。
1: 哦，
0: 你到市上买了，那买那个四斤多一块五斤多一块，
1: 嗯，
0: 把它买回来，拿那个镊子你把那个毛啊全都给它摘干净了。
1: 哦，
0: 把它洗了，
1: 嗯，
0: 找那头号大柴锅呀、啊、你倒上几勺子水。
1: 哦，
0: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锅里边，点着了锯末，拉风匣呀、哎！
1: 哦，
0: 那个风匣，你看，拉的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嗯，
0: 那个水，
1: 嗯，
0: 锅里开的是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1: 这份贫呐，
0: 加那么个五六个坎。
1: 哦，
0: 拿铁钩子把这个玩意儿打上来，
1: 嗯，
0: 就不能下冰桶了。
1: 怎么？
0: 你们肚腹软，你们受不了。
1: 哦。
0: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案板上，把它晾凉了。
1: 还怕我们吃凉的受不了？
0: 你拿这个快刀子，你就立着切
1: 啊！
0: 你就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拿过大枪牌，把碎的麻的底，长的麻的上头，麻了个五花三层。
1: 是，
0: 一旦把这个佐料干到底了，
1: 什么佐料呢？
0: 有香菜末、韭菜花、青椒、辣椒、糖蒜、六角、八号的佐料，你拿着筷子，你就可以扒了这纸
1: 白骨肉。
0: 堵不着啊、哎、
1: 我不吃了。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苇小航，再见的何许。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花》，即使最了然。在一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0: 点子一个都没有。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第三人称》。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要痛苦得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光。

观众足够的想象的空间和时间，让观众真实的融入影片。看了后面明白了这个黑场，同时也表现了张秋生在拘留所拘留的日子，起到了教育观众的目的。赵小帅与张秋生从拘留所出来都是同一名由葛优扮演的警察带出的，这里运用的是重复蒙太奇，在突出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意义。而葛优的那一段关于有话好好说的台词更是起到了点题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警示的作用，让我们明白有话好好说不但是有效解决冲突的良好准则，也是建设良好社会的关键。该片是张艺谋在大片之外颇为独特的一部喜剧电影，新奇的拍摄手法与荒诞的幽默结合，不仅使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在忍俊不禁中不再有合班说教的意义，关乎中国城市的市井文化中更形成了电影极为出色的艺术表达。而那时大碗云集的客串更真的为电影做到了锦上添花，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有着源于生活的质朴真实，所以方才令一句简单的安红我想你成为了电影最为印象深刻的记忆。好了，听众朋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伴随着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9: 无敌，
13: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受够了哪些同质化景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没打卡过各大城市的著名景点，你就永远不懂什么是千城一面。从北京的南锣鼓巷到杭州的河坊街，从成都的宽窄巷子到上海的田子坊，从苏州的山塘街到无锡的南禅寺，全国各地能叫上名字的旅游景区，如今呀都长着是差不多的面孔。比如立足于北京胡同文化，保留大量北京传统建筑的南锣鼓巷，和改造于上海泰康路的普通住宅街区的田子坊，在景区的配置上是如出一辙的。南锣鼓巷卖的是老北京酸奶，在田子坊摇身一变变成了上海老酸奶。你如果想看人文景观，看到的却是上个景点刚刚买过的一些什么手工香皂啊之类的东西，连衣服呢都是同款的汉服体验店和琳琅满目的网红花果茶。如果你想吃当地美食呢，选择可能也只有和特色俩字儿毫无关系的啃某鸡，或者是酸奶大麻花，以及什么脆皮五花肉等等了。那所谓的特色美食是这股复制粘贴浪潮当中的重灾区，一切不对劲呢都是从老酸奶开始的。他们有时呢以小白瓷瓶的形式集体出现，有时是以蓝白塑料包装示人，淡雅复古的小碗包装上印着当地地名，透露着一丝朴实无华的年代感。但当你把一勺老酸奶送入口中的时候，你才发现各地的老酸奶都被注入了相同的灵魂，区别只在于加还是不加糖。无独有偶，各地景区里号称从长沙当天空运的臭豆腐，也凭借多年居高不下的人气刷足了存在感。尽管没有人能够尝出这碗空运的臭豆腐的特别之处，但早已鬼使神差地走在了店门前。曾经呢，有旅客毫不夸张地形容， 说在武汉户部巷的臭豆腐店门前排队的这个现象呀，比长沙都排得长，更别提景区美食的扛把子轰炸大鱿鱼了。即使是海鲜稀罕的内陆城市，它的身影呢也从来不会缺席。人头攒动的步行街里，轰炸大鱿鱼已经成为了旅客们的标配，队伍再拥挤也不耽误拿着大鱿鱼是边走边吃。再加上超市随手就能买到的酸奶大麻花，搬到景区同样是门庭若市，连宣传词都不需要变化，一口爆浆香酥到掉渣。你看看，区别就是从小区楼下顺手买，以及变到了来外地景区排队买。哦，相同的食物和口味浇灭了对自由的一些渴望，让本该充满期待的旅行是寡淡无味了。这种雷同带来的尴尬和失落，从踏进景区的那一刻就会一直伴随，直到走到步行街的尽头，来到购买纪念品的环节，更会是直接攀上高峰。号称纯手工制作的香皂，鼓浪屿和南锣鼓巷可能进的都是同一批货啊。同样一块绣了花的手绢，在这个湖南景区啊叫做香绣手绢，到了苏州呢叫做苏绣，到了四川直接改名为蜀绣。琳琅满目的手工银饰、牛角梳啊、冰箱贴呀、印章啊什么的，或许呢都拥有着同一个发源地，那就是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了。尽管有种种不满，经历了舟车劳顿的旅客们，最后呢往往会败给四个大字：来都来了，就当自己是促进当地消费的一个大善人吧。如果说曾经的旅行意味着短暂的逃离熟悉的环境，沉浸式的体验另一种生活，那么对于如今的旅行者来说，在千篇一律的景点面前

诗和远方的想象呢，已经逐渐的丧失吸引力了。相同的吃喝游玩项目遍布全国各地的景点，但依然有人愿意跑出去，去任何其他城市的景点，都有种成为自己家乡游客的错觉。也正因为如此，本地人对自己城市的景区始终是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正如每个去过田子坊、东方明珠的上海人都会被调侃，被开除上海户籍了。当地人不愿逛本地的景点，已经成为不少原住民为了维护情怀的默认行为。那么本地人呢，他是可以去菜市场、居民区或者某个小巷，但绝不是千篇一律的景区。那些本地人含量不足1%的景点，在雷同项目的引入之后呢，逐渐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专坑外地人的地方。有旅客为了一句歌词，走到玉林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慕名飞到成都寻觅，却未果。只有为数不多的当地人去澄清，说这个玉林路啊，只是几条普通的街巷，有几栋老旧的居民楼，所谓的小酒馆也跟其他的所有小酒馆没有什么分别。钟情西安美食的吃货呢，更是兴致勃勃的空降回民街，却发现呀，跟着攻略吃啥都寡淡。直到当地朋友热心指路，外地人吃在回民街，本地人食在萨金桥、大皮院、庙后街。那么作为琼楼玉宇的代名词，广州塔呢，每年也会引来无数游客登顶瞭望。而真正的广州人，即使生活了几十年，也只是会远远地望一眼这旅客口中曼妙的小蛮腰。广州人不上广州塔，这是最后的倔强。同样，这武汉人是不去黄鹤楼的，西安人也不怎么去大雁塔，这都是不争的事实。除了维护城市气质的面子问题之外呢，更现实的原因就是坑钱。你比如登这个广州塔俯瞰整座城市的价格是高达300块钱的，但从小生活在这里的本地人早已经摸清了城市的脉络和景色，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脚下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对自己应该是完全开放的。更何况大家都心知肚明，跨过门票这个坎儿，还有更多的消费陷阱等着你。每个古建筑门口都有的可以拼成名字的转运珠，编成一串链子就要花你200-300块钱。一根橘子味的冰棍，吃完舌头都变色的色素香精制品，24块钱一根，关键它还不好吃。自称本地特色手工制品到了景区，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游客们呢，根本就不及深究他们的文化底蕴，买了一把手工油纸伞，200多块钱，下雨天啊，他都不会舍得打开用一下子。那么最关键的在于什么呢？你全款拿下这些所谓的手工制品之外哈，你打开手机一搜，却发现一堆价格不到1/10的同款，更是专属于景区大冤种们的城市记忆了。然而就算是早已看透了本地的旅游现状，也无法避免去别的城市成为旅行的外地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旅客难免在攻略导航的迷惑下，又一次掉入了千篇一律的景区陷阱。有无锡的网友感慨说，无锡南禅寺的游船我看都不看一眼，来南京我花200块坐船是夜游秦淮，区别就什么呢？就一个在古运河，一个在秦淮河吧。虽说旅游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去别人呆腻的地方玩，但从自己从来不去的地方去到别人从来不去的地方，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呢？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面临逢旅游必被坑的命运。在成为网红之前呢，景点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体面。依托茶马古道的贸易线建成的云南丽江啊，在1998年呢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城打造的。当时的丽江呢，还没有被这么多商业化的东西所感染啊，去把它弄得一点都不原始了。来自不同城市、身份各异的人们呢，在小酒吧里是谈天说地，屁股下坐的是几百年前就在马帮的蛮店，抬眼望去啊，就是云雾缭绕的玉龙雪山，多美丽呢，是不是？那么云南丽江不仅成为了所有文艺青年对灵魂的朝圣，更是引发了无限艳慕的社交名片。谁要是没去过一趟丽江，都和周围朋友没有共同话题的。即使到了经过商业化开发后的2018年，丽江也能轻轻松松实现近1000亿元的旅游营收，而这样的成绩任谁都想分一杯羹。于是呢，酒吧银器也是在这个地方流行起来了，跟风而来的景区古镇呢，便在开发中是如法炮制。丽江古城里的幕府建筑呢，是让游客心驰神往的，无数景区呢也迅速的复刻。

古城、古镇、古巷、古寨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甚至还能1:1的还原丽江古镇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民谣酒吧街也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了。驻唱歌手无精打采的在不同的步行街里弹唱着相同的流行音乐，成本低廉的同款首饰从义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景区，在游客面前挂上了手工名义，甚至连城市文化都可以移花接木，区别只是在于换个背景而已。比如前几年各大景区火爆一时的摔碗酒，在西安景区里，摔碗酒呢是兄弟不计前嫌共谋发展的文化象征。到了广东，同样在景区里出现了摔碗酒，变成了当地姑娘出嫁寓意平安的民俗文化。那么商业化和层出不穷的复刻使城市的底蕴逐渐消散，也让一座座城市的文化特质变得是面目模糊。究其原因，旅游业的发展也是有无奈之处的，成也商业，败也商业。作为面对游客群体的景区，它注定要选择和面向本地居民不同的商业模式。景区虽然客流量大，但人们并不是怀着购物的目的的，人均消费预期呢也并不高。对于商家来讲，一次性的博弈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极高的成本制约下，商家的选择范围极小，而已经被验证过的成功案例无疑就是一条捷径。于是呢，在景区里餐饮小吃的品类选择通通趋向于单价低、毛利高、需求大、不占店铺面积、供应链稳定的产品。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有流量，又不需要投入太多成本，同时呢还不至于太难吃。比如就像我们节目刚开始说到的酸奶大麻花以及什么脆皮五花肉等等。还有就是这个烤面筋和狼牙土豆了，带有城市元素的小徽章和冰箱贴、网红冰淇淋和网红酸奶，更像是一个游客愿意在景区随手消费的一些商品。可是当游客眼前的景点变成了千篇一律，喝着包装相同、配料相同、味道也相同的当地特色老酸奶，人们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旅行的意义本来就是欣赏别处的夕阳，最后却成了毫无乐趣可言的机械打卡。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对于同质化的景点，送各位一段话：一座城市的气质绝不存在于网红景点当中，还有着更多自由的可能。最糟糕的不是城市的景点不自由，而是在一次次网红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失去了对一座城市的真正面貌的想象。不过呢，节目最后还是希望每座城市都能有自身独特的标识，体现区域化的文化特色。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呢，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往往受人诋毁咒骂，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都是自己强加的。毕竟有些事情，该懂的人总会懂，不懂的人其实永远无需多讲一句话。正在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而是在乎别人，理解别人，关爱别人，善待他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自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多事情都很好奇，会向比自己厉害的人身上积极学习，也乐意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相反，如果孩子自我肯定力不够高的话，会容易嫉妒，还会给自己施加多余的心理压力。有的孩子甚至会通过看低或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来获得短暂的优越感，以达到自我满足。那么如何让孩子拥有自尊呢？陈美玲说，最重要的是不和他人比较。陈美玲的三个儿子性格各异，身上都有不同的优点。大儿子

做事认真，正义感强；二儿子有医术气质，情感丰富；三儿子善于交际，沟通能力强。作为母亲，陈美玲努力增强他们各自的优点，而非相互比较。你怎么不向哥哥学习？这样的话他一次都没有说过。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尽量多夸奖和鼓励孩子，让孩子

后的风景，而父母不要束缚孩子的双手，也不要蒙上孩子的双眼。想要发现孩子身上的才能和潜力，父母必须仔细观察自己的孩子。陈美玲就会非常认真地观察她的儿子们，他们对任何事物，哪怕表现出一丁点兴趣，她都会积极鼓励。比如陈美玲的大儿子3岁时表现出了对做菜的兴趣，陈美玲就把他带到厨房里，给他一把小孩专用的小刀，开始教他如何做菜。陈美玲相信，只要对孩子某个兴趣加以拓展，他的兴趣点将会越来越广泛。果然，出于对料理的热爱，他的大儿子在5岁左右就几乎读遍了所有的鱼类图鉴书，称得上是一名小小鱼博士。后来大儿子成为了妥妥的美食专家，所以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爱好擅长的领域，拓展他的潜力，最终将有助于孩子的成功。迷茫的时候选择最难走的那条路，这是陈美玲的父亲留给她的话，她也教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当时陈美玲在日本非常红，每天都是唱歌录影上节目，非常忙。迷茫之中，陈美玲在父亲的鼓励下去多伦多大学攻读教育学。30岁，陈美玲结婚了，并重返歌坛。但她并没有像其他日本主妇那样停止工作，而是每次把儿子带到工作现场，甚至还给孩子喂奶。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简直大逆不道。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对陈美玲进行公开抨击，陈美玲回忆说，那个时候在日本这种情况很少见，他们的观点还是比较传统的。他们说，你结婚生小孩应该回家，为什么要把小孩带到工作的地方？要是你喜欢工作的话，那就不应该有小孩。可她依然坚持带着孩子去工作，引发的争论之大超乎想象，陈美玲的故事也因此登上了《时代》杂志。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看到了这期杂志，给陈美玲写信，邀请她去美国继续念书。教授告诉她，你应该来跟我学习经济学或者教育学，拿一个博士学位，这样回去的时候，这一边社会的论证。这让陈美玲再一次下决心改变自己，她开始放下手上的工作，考 GRE， 填申请表，找推荐信，最终被世界顶级名校斯坦福大学录取。后来陈美玲的3个儿子全部考入她的母校斯坦福大学，轰动一时。陈美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梦想不是一碗鸡汤，而是你选择了那条不容易的路，让孩子看到你能做到，以身作则，这就是陈美玲的教育。如果你不希望孩子做什么事，你也不要做，而你希望孩子做什么事，你就去做。

才是正确的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吗？宇飞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上到 CEO 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消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戳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丝毫不留情面。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还有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是个连上帝都不愿意等待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他，拖慢节奏的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会不知道情商的好处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时间在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宇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在沟通之前，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

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得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目的。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怎么做。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曲《丽人榜样》，稍后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给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一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美好。

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
2: 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哎，前两天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件这样的事儿啊，
15: 嗯，
14: 就是我当时是正在朋友家里，跟朋友在玩，然后刚好呢就接到了家里人打来的一通电话。然后呢电话那头就说他们单位来了一个年轻人，然后这年龄跟我差不多，因为实在是受不了就是大城市的节奏，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回老家找了现在这份工作。
15: 嗯，
14: 然后呢我就其实是很敷衍的接完了这通电话，结果呢打完电话以后，全程看我打电话的我这朋友啊，他就说话了，他其实挺小心翼翼的，他说你的态度真的很恶劣啊。
15: 那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4: 就是我其实是完全承认他的形容的，但也给他讲了讲，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有点愠怒的这个原因
15: 啊，
14: 就是因为，就是觉得家人给我打来这电话，不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吗？就觉得说这大城市一点都不好，最后你迟早还得回老家，就是觉得他们说话有点拐弯抹角的，嗯，挺没意思的。
15: 哦，这样的话我倒是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了，但其实。或许啊，家里人在问你工作有没有受委屈啊，或者是生活开不开心，这个时候他其实人家也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表达关心，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刻意解读了。
14: 哎，对，所以后来我也反思这件事了，我之所以把这件事今天拿到节目里说，就是觉得我好像不自觉地陷入到了一种防御性倾听的状态里了。
15: 防御性倾听，
14: 对，
15: 哎呀，
14: 这是一种挺本能的自我保

0: 护的一种措施，同时啊，它对人际关系的损害其实也是特别大的。
1: 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可能是第一次听，什么意思呢？就像开头刚张小白讲的这个故事一样，这防御性倾听它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表达，他都会始终保持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就好像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他。
0: 哎，换句话说，这防御性倾听是指什么呢？就是信息接受方会主动在内心设立起一个屏障，然后在聆听的时候呢，时刻警惕着，试图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实际带来了信息接收的一种扭曲。
1: 嗯，在沟通过程当中，当信息的接收方觉得谈话当中出现了对于自己的他假想中的攻击的时候，就会警觉的在对方和自己之间设立一道保护屏障。关键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真的发生起来的时候，他一般很难被自身所察觉。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看，有很多人啊，也是研究了这个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信号。比如说，可能会陷入到这个情况的信号有哪些？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内心会不会有声音在不停的在说啊，我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他说的不对，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0: 或者觉得对方的话呀，让自己感到很受伤、很委屈。他怎么能这样伤害我呢？
1: 他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完全就是在不理解我，难道我这样做他不知道用意吗？
0: 嗯哼。再有啊，还有一种就是努力找出对方的话里有哪些是指责你的，有哪些是伤害到你的。还有一种啊，就是总觉得对方这话里有话，总觉得自己很能听得出他这言语背后的潜台词。
1: 嗯，这个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出现的。再有可能就是对方还在说的时候，你就已经忍不住的在脑海当中在想着，哎，我下一句准备如何反驳他，或者回应对方刚才对你的那种指控。
0: 哎，对方可能会反复向你澄清，他只是表达一下看法和建议，没有别的意思，请你不要介怀，不要有别的想法等等。
1: 其实你看我们举到的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当人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就不再是沟通的内容本身，而变成了对于对方逐字逐句的保持着警惕，从而去识别对方对你是不是做出了一些攻击或者造成了一些伤害。
0: 哎，所以呢，这个沟通的目的就不知不觉的发生了转移了，对吧？就变成什么了？就是如何抵挡对方对自己的攻击了。
1: 嗯，如何躲避对方言语上对于自己的伤害，又或者是如何驳斥对方，从而赢得这场对话。
0: 哎，它其实是最不容易被倾听者自己所察觉的一种，错误倾听的方式啊。
1: 嗯，
0: 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然后这种防御性的倾听者呢，坚信自己听到的，我听到的就是真相。
1: 对，这种状态其实很容易出现在一段关系当中，遇到困境，双方频繁吵架的情况中，因为对于这段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负面感受、负面情绪，那双方都会降低对于对方关系的信任，那就会很容易的陷入到我们多次提到的防御性倾听当中。
0: 哎，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人啊，总是会感受到别人的话语当中，好像是对自己有攻击的，
1: 嗯，
0: 然后从而呢就表现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的，然后时刻防御的，采取高度警备的这种回应的反应。那让对方呢就感觉到了被攻击，这很有可能会让关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急剧的恶化。
1: 嗯，防御性倾听不但会让倾听的人对于对方产生一些负面的猜测，还会让人主动的做出一些激发对方防御的行为。那如果双方都出现这种防御的状态，那基本上这关系就会陷入到恶性循环了。
0: 哎，那为什么这防御性倾听会导致关系恶化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防御性倾听者啊，会不由自主的主动做出看似是自我防卫，其实是主动出击的一种行为。
1: 比如自我辩护，就是当听的这个人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审判、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努力找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努力维护自己的立场。
0: 嗯，
1: 不过呢，有些时候急于辩护反而会让自己没有办法去准确了解对方想要表达什么。
0: 哎，你就比如说哈，当一个人被这个自己的另一半啊指出说自己对彼此的感情不够投入的时候，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人呢，不会再继续仔细的听对方表达这种不投入具体指的是啥，而是迫切的直接打断对方进行辩解，开始细数自己对对方付出的种种事情。
1: 嗯，但实际上有可能对方的不够投入指的是什么呀？指的就是陪伴和情感交流的不足，但是他细数的却是自己平时如何给予伴侣物质上的满足。其实已经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变成了两条

0: 平行线
1: 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0: 在想象当中觉得，哎呀，我们狠狠地交织在一起，并且狠狠地发生了冲突
1: 啊。我们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还是要干一架。我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你也不听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下意识的行为或者举动，或者你自己下意识的联想，造成了一些矛盾和影响。那么各位可以来一起回味一下，反思一下。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呢？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会不会意识到，或者你有没有尝试着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和缓解这种情绪呢？
1: 哎，又或者你可能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那通过这期节目你可以自省一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呢？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一颗哑糖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嗓子上的不舒服，但是我相信大家这个从听觉视角来讲，这感觉到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好滋味儿。
1: 还挺会自夸的，
2: 给自己
1: 着不呢，是
2: 吧？毕竟我是一颗糖啊。
1: 哎，我跟你讲，这就属于一种下意识行为。
2: 嗯
1: 啊，你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常常会下意识的通过一些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动作呢，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啊，暴露出他们对你的一些

0: 天界。
1: 哦哟，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揭秘了？要开始感受生活当中一些别人的下意识的小动作了，也可能别人下意识的扶眼镜，下一次你就会想，哎，他是不是不自信呀？他是不是在思考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0: 对对对对对，说到下意识的动作，大家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下意识动作挺神秘的？
1: 嗯，很神奇，
0: 很不容易被察觉。
1: 包括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一直都会觉得，我们除了用嘴巴去表达，去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下意识的身体肢体动作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身体语言它也是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那有人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可能就会快速做出反应。就比如说遇到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啊，这个人我真的不想见，我看到他我脑袋疼。
0: 那这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下意识反应呢？
1: 可能会不自觉地交叉双臂，啊，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姿势，表示他们想要和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哎，再有呢，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把自己的包默默地放在了胸前，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同样，如果说他们的脚尖指向的是远离你的方向，这也可能暗示他们现在啊想要逃离你们此时此刻这个场景。
0: 是，我不太想跟你站在一起。
1: 刚我们提到这个是身体语言，还有一种就是听力倾向
0: 啊。怎么说呢？
1: 就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其实可能会下意识地关注他们认为重要的人或者信息，就好比当别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可能就会在同时你和其他人交流的情况之下，他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人身上，他会选择不看你。
0: 就比如说当你在提问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选择性的回应其他人的问题，但是会忽略你的疑问。那这种听力的倾向啊，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被忽视，或者说你压根不重要。
1: 对，这是在听方面。另外在眼神，其实眼神交流也是人际交往当中一种重要的沟通的方式。假如说对方对你有偏见，他可能会刻意的避免和你有眼神的交流。
0: 因为他们害怕被你看穿他们的内心，或者他们不想让你觉得他们在关注你。
1: 所以大家如果你注意到某人总是在和你交谈的时候不敢直视你的眼睛，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你有着某种偏见。
0: 再有呢，就是口头上的表达了。在人与人之间啊，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言语表达也可能无意间暴露出我们对他人是有偏见的。就比如说当有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谈论你的时候使用一些贬义的词，或者在描述你的时候加入一些消极的情感色彩。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只需要稍微注意他们的措辞和语气，你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对你有不公正的看法。
1: 另外就是实际上的排斥行为了。假如说别人对你有偏见或者别人不喜欢你，那可能会在团体活动当中会故意把你排除在外。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说到的小团体，这有可能会表现在别人组织活动的时候忘记邀请你，或者这份名单当中本来有你，但是我忘记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又或者说在分配任务的时候刻意让你感觉到，哎，我自己是不是被孤立啦。
0: 这种排斥其实是无意之间的，但能够明显的让你感觉到有一种不适感。其实总的来说，了解别人对你的偏见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人际关系的，避免失误或者是过错。
1: 其实有一些下意识的举动很有可能会无意识伤害到别人。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位母亲，她是正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呢。母子俩呢就拿出一张干净的毯子和一些已经准备妥当的食品，但是远在一旁的小孩看到这对母子刚铺下的这毛毯上有一点零食，就想要拿走。
0: 这时候怎么办呢？
1: 这母亲就生怕两个小孩因为抢夺零食打架嘛，所以下意识的去引导他们。她先是拿着这零食盒子分出一部分分给另外一个孩子，然后她对着自己的孩子说，小小啊，你看你的零食有很多呢，妈妈替你分给别人，要知道这个

0: 这位母亲啊，她的说话口吻是很亲切的，然后下意识的呢，她去引导和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又不让另外一个孩子呢感到不安。妥当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让这一幕就变得很温馨了。之所以跳跳糖会记住这一幕，也是因为她的自然和温暖吧。
1: 对，而且是这位母亲下意识的举动，她只是看到了，就这样去做了。其实她下意识的举动往往和一个人的涵养有关。
0: 没错，
1: 当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位母亲她是一个善良的、善解人意的，并且很温暖的人。其实有的人就会用自己的下意识的行为来干扰别人的判断，还有一些人会利用下意识的举动来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更会有一部分人会用下意识的行为来缓解尴尬的氛围，会让别人感觉到舒适和愉悦。而我呢，刚刚所做的和我分享到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我下意识的用我眼睛所看到的事情去对这位母亲和这个家庭来做出了判断。
0: 回头想想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是不加思索的、毫无保留的想要为对方好呢？就比如说媳妇照顾老公是吧，然后这父母疼爱孩子，子女孝敬父母。
1: 你举的这些例子看上去好像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都十分的正确，不容一点质疑。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把下意识的操心变成为你好的借口，这不是在爱人，而是在害人。因为你左右了他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呀，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你的建议和做法啊，这就违背了爱的本意啊，本身就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对不对？
1: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邻居家的小孩。其实他就是一直都处于一种被父母支配的状态。那个小朋友才刚刚5岁，然后他妈妈呢是在周末为他安排了一整天的各种培训课。
0: 哎呦，压力好大。
1: 上午要去学书法，下午要去练钢琴，晚上还得练口语，没有一丁点自由的空间。就别人家的孩子可能还在愉快地享受周末时光，但是他呢就只能在培训班度过自己的周末。所以其实这出于什么原因啊？因为在他母亲看来，就现如今社会不是越来越卷吗？
0: 他觉得大家都这样
1: 哦，而且他觉得很多年轻人都难以就业。那归根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够优秀。所以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赢在起跑线，那就一定会落在起跑线之后
0: 啊。他总觉得自己是被迫被卷起来的。当母亲下意识的面面俱到，为孩子遮风挡雨，时刻安排好一切，这孩子又怎么能自我成长啊？
1: 事实上你说啊，有多少人他就是这样，表面上呢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内心所想呢是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下意识的举动，在你行动之前真的可能要好好的想想后果啊。不管怎样，这个下意识的行为它确实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惯性，它是每个人与众不同的一种闪光点。
0: 哎，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本能式的下意识的行为啊，常常会带来武断的、粗暴的，甚至是过分的一种结果。它反而会让人陷入到更大的一些麻烦里。
1: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好好的来回想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行为举动呢，或者一些眼神啊、交流的方式。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今天在节目里啊，我们聊到了这个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这下意识的行为习惯里头有一些惯性动作，你比如说特常见的，像什么咬笔、啃指甲、拉耳垂、用手指卷头发，甚至是不停地拨弄发尾，还有那些就是喜欢掰自己手节的，就是手指头关节嘎嘣嘎嘣响的那种。再有就是下意识地搓自己的皮肤，玩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就每

0: 个人都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习惯的一些小动作或者是癖好哈、啊。那人们为啥会做出这些下意识的惯性动作呢？这些动作的背后有什么一些科学的解释吗？
1: 嗯，
0: 它到底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有必要纠正吗？
1: 你看啊，有心理咨询师专业的老师就解释了这些习惯性动作的来源，包括什么撕掉死皮呀、啊，包括用手指理顺头发、咬去指甲边、倒刺这种个人的掩饰性的行为，它其实都是源于动物的本能习惯，萌发于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一种本能的探索，这些都是下意识的。还有你像小婴儿，他是不是会把食物习惯性的放到嘴里，或者说哪怕这个东西它不是食物，他也会习惯性的放在嘴里、嗯、因为不断的重复这种习惯性动作，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安全感。
0: 哎，这头发呀、指甲呀、皮肤啊，是我们获取这种安全感的最方便的一个渠道，对吧、
1: 嗯、
0: 其实对于一些人而言啊，这些习惯性动作能让他们感觉到放松甚至是愉悦。
1: 嗯，
0: 就比如说哈、啊，把分叉的这个指甲咬断是能够让人获得满足感的。
1: 确实确实，我自己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连指甲刀都不用我就可以直接咬的。
0: 还有一些人就认为说，比如说咬笔这种习惯性动作其实是可以让自己更专注的。还有一些人就相信哈、啊，用这个手指头有节奏的敲击桌面这种感觉运动啊，就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无聊沮丧或者是兴奋的时候调节自己的情绪。
1: 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用手指有节奏的敲击桌面，我其实还挺羡慕的
0: 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协调性，
0: 就是每个手指都能分开运作是吧？
1: 对，而且它还可以运作的很有节律，当然也可能是习惯导致的，但是我就真的很难做到、啊、很笨拙
0: 就小时候没有这个弹钢琴的习惯哈、啊。其实呢这个心理学家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些习惯性动作与情绪之间的关联性。
1: 嗯，
0: 说这个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通常啊，它是源于人们感到紧张或者是疼痛时候的一种及时的寻求解脱的倾向。就是我们熟悉的咬指甲吧，它就是为了在短期内缓解压力，是咱们人类潜意识里对于紧张情绪做出来的一种反应。
1: 那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了，说那只有在感到紧张或者愤怒的时候才会做这些习惯性动作吗？其实并不一定啊，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些习惯性动作的触发点掩饰或者舒缓情绪的需要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本身你做着做着已经变成了你自己的习惯，它是一种自发的下意识的行为。那有些人会发现在感到愉悦的时间里自己仍然会做出这些行为，就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阅读的时候也会咬指甲或者是抓头发。
0: 下意识的这种行为习惯性动作通常是不具有负面意义的、
1: 嗯、
0: 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之下哈、啊，如果他们让人感觉到痛苦了，受到伤害了，或者是严重的干扰了日常生活了，那么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严重的行为紊乱。
1: 比如有数据就说明了，全球大约有4%的人患有拔毛症。
0: 拔毛症，
1: 你没听错，这拔毛症患者呢，他会在感到压力的时候，他会不受控制的拔自己的头发、眉毛或者睫毛或者腿毛。
0: 哇，那时间长了不就没毛了吗？
1: 只
0: 毛不拔，
1: 而且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拔毛的行为才能够让自己得到放松和缓解。
0: 嗯，
1: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它不但会造成秃或者皮肤感染，还会导致会有一种自卑感，它会加重这种感觉。
0: 嗯，甚至是羞耻感吧。你比如说被啃得参差不齐的毫无美观的这种指甲，被所有的同事抗拒的不停敲击桌面的这种指节的声音，
1: 嗯，
0: 都会让人开始考虑说怎么能控制一下或者是改掉这些下意识的行为习惯。
1: 对，你看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啃指甲呀、啊、并非是致命的伤害，但是它所带来的肉眼可见的结果就是会让人难堪。许多人就担心自己这些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会显得自己不大方、不沉稳、没自信，特别是在职场上，那相应的这些担忧又会反过来让他们贬低自我，失去自信。
0: 当然了，如果仅仅是因为被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指出了说，哎，你怎么老啃指甲呀，或者你怎么老卷你头发呀，这些习惯啊，就决定要改变，或者因此呢感到焦虑，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1: 这一点就应该学习张小白。张小白有一个坏习惯，我经常、
0: 啊、
1: 我只要看到了我就会说他，
0: 就是，
1: 而且我真的会觉得这是一种习惯。但是呢，不管我怎么提醒，不管我怎么说他，张小白依然保持。
0: 对，就是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1: 我不觉得这是问题，我也不觉得他会有什么下意识的一些错误的心理表现。但是我身边有

0: 有人亲身经历告诉我，它会让你捏着捏着脖子变黑。
1: 哎，那但是那是因为它捏得多吧？
0: 脖子变黑，并且脖子那个皮啊，就揪揪起来再也无法还原，做手术都无法还原。
1: 哎、呀，是挺可怕的。但是我不会。
0: 是，但是我下次还会。
1: 其实专家也说了啊，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行为习惯动作都需要改变的。
0: 嗯，
1: 你看人家专家都这么说了。
0: 专家没有特指捏脖子。
1: 不用因为这个习惯性动作被人说破了，就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
0: 对，但也不能完全不做点什么。
1: 啊，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改变，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行为、
0: 个人的需求、
1: 个人的社交、个人的职业环境等等啊。然后呢，这个习惯是不是被质疑，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然后在你的工作当中可能造成影响了，咱再说。
0: 嗯，但如果是有伤害身体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赶紧停止。
1: 其实对一些人而言啊，消除造成紧张焦虑的根源，远比仅仅在表面上改掉一个令你感到舒缓的动作是有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试图强迫自己改掉一些没必要的一些行为习惯的动作，那可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焦虑，甚至是觉得特别困扰、特别困难、特别难受的这种情绪。
0: 嗯，其实这种情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看你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到底是什么，它如果有碍于身体，那就及时制止；它如果没有，只是表现在心理情绪上的，又或者只是表现在别人的嘴里，那你只需要适配自己的需求。如果心里有需要，那就做；如果不在意，也可以不一不受影响。但如果你自己觉得它不好了，想要做出改变，那就及时的来调转风头。
1: 嗯，好的，唐老师。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大家也可以回忆回忆自己有没有这类的行为习惯呢？
0: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其实，在我们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啊，人人往往都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2: 嗯，确实，因为现在我觉得互联网 PUA 挺厉害的，各种鸡汤和各种文学都在要求大家要做一个成熟的、情绪稳定的、优雅的大人。
1: 其实，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展现出更好的一面。
2: 嗯，
1: 所以我们就会去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然而呢，有一些不经意的无意识的小动作小行为啊，却常常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2: 嗯，
1: 那其实呢，它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映照出了一个人的人品。
2: 没错，其实生活当中，首先我觉得啊，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一些微小的帮助。
1: 嗯，
2: 当一个人他在无意识当中愿意伸出援手，愿意帮助别人解决那些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1: 嗯，
2: 那往往表明这个人很有乐于助人的品质。这种行为虽然小，但是它却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善良和慷慨。因为其实我觉得善良它从来不能够用大小去形容或者有所差别。
1: 哎，我想到一个情景，我想问问你。
2: 你说，
1: 就是咱俩都会在健身房里健身，对吧？
2: 嗯，
1: 你在健身房里，如果你看到有一位看似是新手的人，他在做某一个器械，然后动作并不标准，甚至是非常的错误，甚至有可能会拉伤他自己，这时候你会主动上前去指导他吗？
2: 我不会主动上前指导他，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2: 之前在健身房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包括你在跑步机上旁边有新手来到这里之后，他可能不太知道这里的跑步机怎么用。
1: 对，
2: 刚开始我真的会主动跟他分享，后来我发现，因为来到健身房的很多人可能内心稍稍有一些自己的小骄傲
1: 啊，
2: 嗯，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或者并不是那么乐于接受，然后他人家还会特地解释一下啊，就是这儿的健身房这个器材跟我用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习惯。其实
1: 结果就是不会啊，为什么那么要面子呢？
2: 其实会不会不重要，关键在于人家有没有想要让你去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后来我也有小小的自我反思，通常情况我都是当别人跟我提出来了说，哎，是不是能帮助我一下，或者说这个怎么弄啊，我就会跟人家解释，很亲切很友好。但是如果别人不问我，我就不说了，
1: 不主动说，
2: 不主动。
1: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尤其是男生会有一些这个器械力量型的运动，那种大重量的一些器械一旦上手的话，很容易拉伤自己的某些部位，所以要做好自我保护。但是有一些新手可能他的动作就很不规范，就容易受伤，
2: 但是
1: 那个结果很严重的。
2: 张小白，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一点，而且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但是你要知道，但凡能够上大重量的，首先他自己可能虽然是错误的，虽然是不那么合理的健身方式，他可能也坚持了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对专业并且有经验的人。
1: 如果我跟人家说，
2: 当你走过去给他提出建议的时候，他心里想，就你这么小的小块头跟我在这儿摆谱
1: 啊，
2: 你哪个哪个呀。
1: 你说的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在健身房里也是尽量的就是不去好为人师，然后尽量的克制。但是如果确实是看到有一些就是一看就是小弟弟的，然后就是很新手的那种错误非常严重的，还是会忍不住说一下。
2: 哎，但是我要说一点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算是主动式的帮助，那真正无意识的帮助是什么？你在路边看到了有一个塑料瓶儿，要不要捡起来把它放到垃圾桶里？
1: 哇，这就很见人品了。
2: 对呀，这就是无意识的小小的善良和小小的举动。
1: 是的啊，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就非常

0: 的在细微之处见真章了啊。
1: 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见到，就是你去观察一个人他对于服务人员服务行业的态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去到餐厅啊，或者是去到停车场，我们不管自己是什么行业，但是在这一刻你是作为消费者去到那里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对于服务人员的态度往往也能够揭示这个人他是否有一个谦逊和尊重的品质。如果对方总是非常礼貌耐心，那表明他内心其实充满了尊重和就是一种友善的观点。但如果但我觉得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就是这种对于服务人员的美好相向双向奔赴也是要考量服务人员的
0: 啊。对，我懂你意思，其实还是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种啊，还有就是面对挫折的一种反应。就是在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一个人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更容易透露出他的一种性格的。
1: 是的，有的人一遇到挫折，甚至还不算挫折，就别人可能说了他一句
0: 哭爹喊娘
1: 啊，又或者说哎呀
0: 我的天哪，
1: 他们家孩子怎么教育成这样啊，立刻炸毛，立刻内心当中翻江倒海，他凭什么说我，他凭什么侮辱我，我觉得他对我完全不尊重。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暴露了自己的内心的小情绪，
0: 太脆弱了
1: 啊，太脆弱了。当然有情绪没关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说面对挫折或者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其实就表明他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是。再有啊，就是对待金钱的态度，无意识当中对待金钱的这个态度，就比如说你是不是愿意去分享，是不是计较这种小利，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那慷慨的人往往呢不会过分的计较金钱，而贪婪的人就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原则，
1: 失去原则还会失去朋友，尤其是在大家的日常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这一点啊会显露的真的是一览无遗
0: 啊。但是也不能傻大方，对什么人都大方也不对。
1: 那当然了，这还是就是双向奔赴嘛，对方是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你可能就会相应的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对方。
0: 对对对，还有我相信一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1: 哎，行了，扯远了，张小白回来吧，你快回来。
0: 再有啊，就是对待时间的管理，是吧，跳跳糖
1: 啊，这个很重要。
0: 就一个人是不是守时，是否尊重他人的时间，这些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揭示他的责任感和自律性的。
1: 对，
0: 守时的人通常更加靠谱。
1: 还有就是对待隐私的尊重，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在无意识当中，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的隐私，比如说不随便翻看别人的物品啊，或者信息啊，或者别人的手机拿到你手里你要不要看他的那个微信啊，包括他的短信啊，这些都可以体现他的诚信和尊重。
0: 是的啊，还是要有这个边界感的。
1: 对，现代社会边界感太重要了，不要去越界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0: 再有就是对待环境的关怀了，一个人在无意识当中对待环境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可以看出人品的。你比如说他是不是会在一个房间当中随手关灯啊，是不是会有意识的去把这个垃圾收纳了，还是说他是乱扔垃圾的那一位，都可以反映出这个人对于环境意识的保护和社会的责任感。
1: 也可以表现出他个人的原则性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刚刚提到的这些细微之处的观察，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对方，从而做出更明智的交往决策，就是要不要跟他相处，要不要跟他成为朋友，可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好好的研究研究的。
0: 对，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更准确的去了解一个人的人品的，然后就做出了明智的交往的决策了，对吧？那其实真正的这种品质是往往隐藏在不经意间的这种小细节里的。
1: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天一天的日常轨迹里你会捕捉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大家还是要保持心里的愉悦，当你是一种欣喜的状态，一种愉悦的状态去对待他人，那别人自然也会收获并且反弹相应的情绪价值。
0: 有句话怎么说的，越是细微处越能见人心。
1: 是的，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一路有的聊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12%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3.85%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44%。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产后出血、电解质失衡等病症，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其次是更年期，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通过降低脑血管张力来舒张血管和增加血流量，因此到了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中风风险随之增加。那么面对中风这么可怕的疾病，我们该如何

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别担心，世界中风组织研究发现，80%以上的中风都可以早期预防。重点依然在健康的生活习惯上，首先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尽量不吃或少吃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戒烟限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肉，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规律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早就知道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暗黄或长痘等等。更可怕的是熬夜还会让你变笨，而且免疫力下降之后，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呀，无论有病没病，有事儿没事儿，咱能不熬夜就别熬夜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进行规范定期的训练当然很好，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快走慢跑，或者做一些如跳绳、健美操等简单的运动，至少保证每天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注意，可不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几张的运动，而是要保证心率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到130次左右的运动。保持锻炼会有助身心健康。另外，保持良好的身体外形，除了可以减少因缺乏锻炼带来的各种疾病之外，更能够使心情愉悦，提升自信心。中风作为一种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可怕疾病，发现症状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国际上通用 B FAST 口诀来快速的识别中风。 B Balance 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 E Eyes 指眼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 F Face 指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 Arms 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 Speech 指语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 Time 指的是时间。上述症状提示可能会出现中风，请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立即拨打120去获得医疗救助。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灵，出现症状要警醒，赶紧拨打120。关于中风，其实还有一些可怕的坊间传闻，比如说洗完头发不吹干、睡觉不关窗可能会导致中风。不过这些日常很多小伙伴都会干的事儿，难道真的有中风风险吗？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答案。这样做有风险吗？有，但不多。这些事儿会不会导致中风要看年龄、身体状况，还有洗完头吹冷风的强度。一般健康的年轻人洗完头吹冷风是不至于导致中风的，但是可能会有头痛或者感冒，所以还是不建议。而一些人所说的嘴歪眼斜的症状，则是面神经炎，可以通过药物、按摩、针灸或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而对于有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洗完头吹冷风是有一定的中风风险的，因为洗完头吹冷风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导致脑供血不足，最终造成中风。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群，还是要避免洗完头吹冷风，做好保暖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提起打鼾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男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中年且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的男性。但事实上打鼾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会打鼾。

这可能会耽误他们及时的接受睡眠方面的相关治疗。因为严重的打鼾往往伴随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打鼾的女性。那女性为什么会打鼾呢？睡眠期间，当咽喉中的组织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呼吸时气流通过，就会使组织震动，产生沙哑或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打鼾。正常睡眠时的呼吸是通畅的，而当人体呼吸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松弛，或者是生理结构异常，就会导致呼吸道变窄，甚至塌陷阻塞，氧气不能顺利地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且在变窄的气道里加速流动，同时冲击气道里的软组织，就会出现打鼾的现象。打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生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疾病等方面。有研究称，体质指数大于每平方28公斤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发病因素，并且打鼾的患病率随着 BMI 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肥胖改变了上气道的形状和功能，特别是咽部外侧，肥胖的人因为颈部脂肪较多，增加了呼吸道的负荷，进而缩小呼吸道，导致压力增加，造成了打鼾。对于肥胖导致的打鼾，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缓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开始吧。雌激素也会影响女性打鼾。研究显示，雌激素对上呼吸道扩张肌活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白了就是雌激素可以保持呼吸通畅，避免打鼾。但是当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也就失去了对于呼吸道的保护，从而容易出现打鼾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呼吸道的软组织也会随之松动，相关器官的敏感性降低，呼吸道的阻力增加，自然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对于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尽可能的让身体衰老的慢一些。同时，吸烟、睡姿、上气道结构异常等都会引起打鼾。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打鼾就是睡得香，但其实不然。偶尔短暂的打鼾，可能是睡姿或者是疲劳导致的。这种打鼾呢，是生理性的打鼾，对人体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不会导致危险的并发症。而被自己憋醒、吵醒，长期的大声的打鼾，那就要格外注意了。这种则是病理性打鼾，往往伴随着疾病症状出现。离打鼾最近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反复出现低通气和呼吸暂停，出现睡眠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等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症状，除此之外还包括睡眠中每10秒或更长时间的呼吸停止，白天过度嗜睡或疲劳等表现。尽管睡够了7到9小时，但是仍然感觉精神不振。单看症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哪个打工人没体验过这种疲惫和睡不醒的感受呢？但其实这个病症还伴有危险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等。还有一项研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当中的哮喘患病率为35.1%，并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女性也更容易发生。说了这么多的危害，
并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早发现、早治疗来规避这些相关疾病的风险和危害。所以平时要多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睡眠，有长期打鼾的症状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身边有打鼾的家人朋友，也请你及时告知。当然，如果他不承认，可以录音录视频，一切是为了健康嘛。其实呢，打鼾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一种症状，它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避讳。当发现打鼾的症状之后，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缓解方法，如果说是偶尔性不严重的打鼾，可以试试换个睡姿，避免过度劳累，戒烟戒酒，保持鼻子呼吸通畅等方法来进行改善。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长期的打鼾，睡觉时会憋醒的表现，就需要去医院的呼吸科看一看了，需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来进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警惕脑卒中年轻化以及警惕女性打鼾。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23。

0: 8月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并调研一老一小服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补短板，提品质，优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滨丰街道和韩家镇，陈家宝走进困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生产生活、家庭收入、身体健康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要求相关单位要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加大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力度，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在韩家镇一老一小之家，陈家宝实地检查功能布局、设施配备、日常运营及服务管理等工作后指出，要立足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持续优化软硬件设施，规范日常运营管理，丰富服务内容，细化服务举措，提升基层养老托育水平，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以务实举措抓实抓细作风建设各项工作，推动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走深走实，为加快市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作风保障。为了深化理论武装，滨州市出台2026年滨州市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集中培训新任职干部、优秀中青年干部50名，采取理论讲授加现场观摩加案例分析等形式，全面提升干部综合素养。先后举办2026年度市直机关党员专题培训班第一期和机关党组织、党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暨开展高质量主题党事活动培训班，对260余名党务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开展培训。为了淬炼实干本领，滨州市引发关于开展党员干部下访一线、听民意、解民忧、促发展活动的通知，引导全市千名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当好民情调研员、群众联络员、政策宣传员、为民服务员、筑起勤务员、矛盾调解员六大员，直面群众急难愁盼，高效化解矛盾纠纷，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实施高职中副校长后备力量培养计划实施方案，对10名后备人选进行为期3年的集中培养，选派2名新录用干部到一线培养锻炼，1名干部赴江苏泰州挂职，助力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淬炼本领。为了夯实人才支撑，滨州市全面落实招才引智办法，围绕全市重点产业链发展布局，科学编制2026年滨州市重点产业行业高层次实用型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采取柔性用才加全职引进双轨引才方式，计划为企事业单位招引高层次紧缺人才33名，先后配套出台滨州市优才卡发放管理暂行办法、人才大厦经营管理方案、滨州市招才引智人员考核评估实施细则等一加 N 人才政策包，从人才引育用留等全方位构建聚才服务模式，着力打造智慧滨州、才来无忧人才工作品牌。本台记者杨璇、李乐报道，当前进入防汛七下八上关键攻坚期，全省遭遇持续性大范围降雨。韩家镇总结历年防汛经验，升级防汛装备，加密河道巡查，坐实隐患摸排，暖心转移安置涉险群众，以硬件提质、巡查提效、服务暖心的组合举措，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上游水位已雪正常，无安全隐患，下游继续排查。
0: 循着声音望去，只见韩家镇镇村党员干部正沿着河道岸线缓步巡逻，紧盯水位变化、河道淤堵情况。

0: 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用精细化举措、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撑起防汛保护伞。面对全省大范围持续降雨，韩家镇按需增补雨鞋、雨伞、编织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定点存放，随时调拨，保障应急抢险，拿得出用得上。安置点配齐饮用水、被褥、简餐等生活物资，保障转移群众吃住无忧，心绪安稳。镇村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分段巡河制度，白天全域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做到雨情早掌握、隐患早处置、群众早安置。严家河村村民李社群：
1: 这两天雨特别多，我们这村民群村发这个预警情况下，把我们转移到这消防员安全起点，特别对我们群众关心。
0: 除此以外，各村还总结往年防汛实战经验，在物资保障上优化升级，进一步解放双手作业。同时按需增补汽油机、水泵、防汛沙袋、雨衣、雨鞋等应急物资，分类存放至村级应急点位，做到出现险情能够快速调配，即刻投入使用，全方位夯实防汛硬件保障基础。严家河村党支部书记严斌：
2: 我一年这防汛我怎么是随时我检查，这倒是根据往年的嘛，他去年落个的是那个手电，感觉那个防汛时候他拿的铁线拿的东西寓意不方便，我今年不是更换去买，更换是头灯了，头灯随时他戴头上利于工作啊。你看这雨鞋呢都随时更是去年回来，今年随时更新都新。
0: 截至目前，韩家镇根据雨情险情分级处置，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1户、21人，共排查土坯房169户，同步完成3处河湖水域全覆盖巡查，抓实各项防汛避险工作，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韩家镇副镇长张超：
3: 下一步，韩家镇将持续紧盯气象动态，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防汛举措，加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险情点位常态化值守、雨后隐患排查整治，以严实作风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全镇平安度汛。
0: 通讯员程鹏鹏报道。今年以来，太榆镇坚持把基础设施提升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抓实抓细，精准谋划争取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通过完善路网、管网、排水防洪体系，全方位提升镇村人居环境与承载能力，推动乡村面貌提档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增进。项目覆盖4行村、公主川村、败家河村3个重点村组，针对性解决村内道路通行不便、雨污排放不畅、汛期排洪压力大等突出难题，实施道路畅通工程，打通乡村出行便民路，对4行村、公主川村道路实施新建硬化升级。其中4行村新建3.5米宽水泥路2235米，4米宽水泥路980米，公主川村新建3.5米宽水泥路1165米，4米宽水泥路1045米。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告别以往土路泥泞、通行受阻的状况，既便利村民日常出行，为农资运输、农产品外销铺就致富坦途。实施雨污治理工程，织密人居环境配套网，在4行村铺设 DN400 雨水管道1860米、 DN400 污水管道930米，实现雨污规范化分流、污水集中收集，有效破解村内积水内涝、污水乱排痛点，从源头改善村庄生态环境，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实施沟渠整治工程，筑牢安全防护堤，在4行村修建0.4×0.5米标准化排水渠300米，公主川村修建同规格排水渠1810米，全面疏通村级排水脉络。针对败家河村一组汛期排洪短板，

新建上底宽3米、下底宽 1.5 米、高2米的标准化排洪区域280米，大幅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项目推进中，太峪镇严格落实以工代赈政策要求，优先吸纳本村脱贫户、监测户、留守劳动力就地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真正实现建设一项工程、改善一方环境、带动一批就业、赋予一方百姓的综合效益。太峪镇将紧盯项目进度、质量、安全三大关口，常态化开展现场督导巡查，高效有序推进项目落地完工，同时持续谋划更多惠民利民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完善镇村配套功能，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暖心工程、奉行工程、民心工程。本台记者李健报道。8月30日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金万家滨州。

是2026年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新居广场精彩启幕，夜幕徐徐降临，舞台灯光璀璨，活动在优美的舞蹈中拉开序幕，参演人员精神饱满，声情并茂，抒发美好愿景。随后歌舞、地方戏曲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紧贴群众生活，生动展现滨州城乡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此次夏季春晚立足基层，服务群众，持续推进文化金万家活动走深走实，不断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进一步激活基层文化活力，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5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部张艺谋早期的另一部作品《有话好好说》。这是一部都市喜剧电影，由姜文、李保田、曲颖等主演。故事讲述的是青年赵小帅以奇特的方式狂热地追求漂亮姑娘安红，而引发的一场诙谐幽默和社会意蕴的故事。该电影于1997年5月16日上映。该片是一部城市荒诞轻喜剧，节奏明快，通过简单的吵架冲突发展到一个荒诞不清的境地的故事，表现了人在社会上难免有些矛盾冲突。影片的拍摄风格也十分的独特。电影开始时，赵小帅在大街上追安红时，摄影机一直在跟拍中，从步行到骑车，让观众的心随着镜头的移动而移动。电影运用了大量的仰拍和面部特写。当小帅在安红家的楼下大喊的时候，摄影机仰拍了所有大楼的景象，用来反映赵小帅找安红时内心中的急切之情。而此时安红已经与某娱乐公司的老板刘德龙谈恋爱，刘德龙叫人去打小帅以警告他。小帅在混乱之中抢过路人张秋生的背包，向打他的人扔了过去，结果包内的电脑被砸得粉碎。小帅发誓要报复刘德龙，而张秋生则要求小帅赔偿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最后三个人后约在一家小饭馆见面，将事情彻底了断。小帅伺机动手，老张见劝说无效，想用装疯引来警察，却被小帅捆在了楼上的椅子上。影片到这里到了最精彩和紧张的时候，在这个小饭馆里

导演运用了大量的晃动剧烈的镜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形势的紧张，求将城市人的不安和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进而呈现出人物之间理性非理性的冲突。那种晃动或者镜头的运动，也从来不是那种漫无目的的摇来晃去。其实影片中的那种晃动，是在大的晃动中追求稳定和平衡。影片以红色为主色，大胆运用了各种鲜艳的颜色，充分突出了城市年轻人的朝气的同时，也突出了年轻人内心的冲动。影片大量运用特写，将人物的面部故意拍得不对称，突出人物内心的扭曲。当赵和刘德龙在楼下数钱时，楼上的张却在被胖厨师惩罚。在这里运用交叉蒙太奇的方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造成了观众的心理落差。当赵内心极度紧张，想要掏刀砍刘的手时，由方清卓扮演的那位大姐来给赵告别，打断了赵。这里运用了声音蒙太奇，出现了一辆汽车的刹车声，使观众的内心的紧张达到了最大值。正在这时，刘德龙头上的音箱掉落，不偏不倚地砸到了刘德龙，使剧情发生了大逆转。而此时开始播放的心情不错的歌曲，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效果。此时观众们都松了一口气，而剧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此时的张秋生由于忍受不了胖厨师的虐待，而发起疯来，要拿刀砍胖厨师。这与他之前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反差。从知书达理、一直强调要有话好好说的张秋生，到拿着菜刀想要砍人的张秋生，再到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每个人都有冲动钻牛角尖、做出不理性事情的时候。当赵小帅去劝张秋生到最关键的时候，出现了伴有舒缓音乐的黑场，黑场留给观众足够的想象的空间和时间，让观众真实地融入影片。看了后面明白了这个黑场，同时也表现了张秋生在拘留所拘留的日子，起到了教育观众的目的。赵小帅与张秋生从拘留所出来，都是同一名由葛优扮演的警察带出的。这里运用的是重复蒙太奇，在突出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意义。而葛优的那一段关于有话好好说的台词，更是起到了点题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警示的作用，让我们明白有话好好说不但是有效解决冲突的良好准则，也是建设良好社会的关键。该片是张艺谋在大片之外颇为独特的一部喜剧电影，新奇的拍摄手法与荒诞的幽默结合，不仅使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在忍俊不禁中不再有合班说教的意义，关乎中国城市的市井文化中更形成了电影极为出色的艺术表达。而那时大碗云集的客串更真的为电影做到了锦上添花，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有着源于生活的质朴真实，所以方才令一句简单的安红我想你成为了电影最为印象深刻的记忆。好了，听众朋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伴随着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0: 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座雄奇的天下第一关，但是您是否领略过它的雄伟气势呢？如果没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的脚步，去那闻名遐迩的山海关看一看吧。山海关，这铮铮响的名字是我刚记事的童年从我一位四爷那里听到的，从此在心里刻下了这座雄关的影子。我的四爷是一个关东客，还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像我故乡的许许多多为贫困所迫无路可走的农民一样，孑然一身，身上背着一张当作行李的狗皮，下关东谋生去了。待到重返故里，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和他几十年前离乡时一样，依然是孑然一身，两手空空。他带回来的唯一财物，就是那漂泊异乡、浪迹天涯的悲惨往事和种种见闻，这当中就有着山海关。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冬景天，我们爷儿俩偎依着坐在草垛根下，晒着暖烘烘的三九阳光，他对我讲述山海关的一些传说故事的情景。那雄伟的城楼，那险要的形势，那悲壮的历史，那屈辱的沉寂，那塞上的风雪，那关外的离愁，善感的心灵也曾经为背井离乡、远途异地的行人，在跨过关门时，四顾苍茫的悲戚情景下而落下过伤感的眼泪，也曾经为孟姜女的忠贞和不幸而郁郁寡欢，然而更多的却是为那雄关的雄伟气势和他那抵御外辱、捍卫疆土的英雄历史所感动、所鼓舞。幼稚的心灵上每每萌发出一种庄严肃穆、慷慨激昂的情怀，也曾经做过一些童年的梦，梦中常常是身着戎装飞越那绵延万里的重重关山，或是手执金戈高高的站立在雄伟高大的城门之上。啊，梦虽荒唐，然而那仰慕雄关、热爱国土的心却是真挚的、深沉的。遗憾的是，这离京都颇近的雄关我却没有到过，他给我留下的依然还是童年时代从四爷那里得来的模糊的影子。机会不是没有，有一次大概是1956年的春天吧，我出访东欧，乘的是横越东北大地和西伯利亚荒原的国际列车。我从列车广播员的广播中听到了沿途将要经过的一些城市，这当中就有山海关。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列车过了秦皇岛以后，我就渴望尽快看到山海关。列车驶进山海关车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车站和铁路线离山海关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我从车窗里探出头去向北张望，心想能远远地眺望一下也好。时已黄昏，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大地，任你瞪大的眼睛竭力张望也望不见山海关，只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一抹如烟似雾的淡影和从四野里升腾起来的炊烟暮霭融合在一起，像三春烟雨中的景色似的迷离难辨。 现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思慕已久的雄关了。这座威武的雄关果然名不虚传，那气势的雄伟，那地势的险要，在我所看到的众关要塞中是没有能与之伦比的了。先说那城楼吧，它是那么雄伟，那么坚固，高高的箭楼巍然耸立于蓝天白云之间，那天下第一关的巨大匾额高悬于箭楼之上，特别引人注目，从老远的地方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五个大字比例雄厚苍劲，与那高耸云天、气势磅礴的雄关浑然一体，煞是壮观。但是最壮观的还是那形势的险要，不信你顺着那城墙左侧的台阶往上走吧。一到城墙之上，箭楼底下手扶着至强的垛口，昂首远眺，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又惊又喜的赞叹，呵，好雄伟的关塞，好险要的去处。你往北看去吧，北面是重重叠叠的燕山山脉，万里长城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长龙，顺着那连绵起伏的山势由西北面蜿蜒南来，向着南面伸展开去，南面则是苍茫无垠的渤海。万里长城从燕山支脉的角山上直冲下来，一头扎进了渤海岸边，这个所在就是有名的老龙头，也就是万里长城的尖端。山海关就耸立在万里长城的脖梗之上，高峰沧海的山水之间，进出锦溪走廊的咽喉之地，其形势的险要，正如古人所说，两经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站在这雄关之上，人的精神顿时感到异常振奋，心胸也倍加开阔，真想顺着那连绵不断的山势大踏步地向着西北走去，一路上去登临那一座座平帆要塞、烽台烟墩，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居庸关、雁门关，一直走到长城的近处嘉峪关口，也想返回身来纵江驰马，奔腾于广袤无垠的塞外草原之上，飞移翻腾的幽燕群山之间，然后随着那蜿蜒南去的老龙头纵身跳进那碧波万顷的渤海老洋里，去一洗那炎夏入暑的汗水，关山万里的风尘，甚至更想身披铠甲，手持金戈，站立在这威武的雄关之上，做一名捍卫疆土的武士。童年的梦又从长久尘封的记忆中复活了，复活在这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之上、山海之间，复活在这20世纪的80年代，复活在这10年内乱后的一个励精图治的夏天。这能说是荒唐的吗？不，你瞧，那是什么？正当我凭栏四跳、遐思而想的时候，猛听得一阵喧哗，回头一看，一个身披铠甲、手持青龙大刀的武士从那古老而高大的箭楼大门里走了出来。我不禁吃了一惊，心里好生诧异，上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个来游览的小伙子，故意穿着一身戎装拍照留念的。这戎装是从箭楼大门里的一家照相馆租来的。这件新鲜事儿使我非常高兴，开始时我想到的是，这家照相馆真是生财有道，会想点子赚钱，可是转右一想，这不单纯是个赚钱盈利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到那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的游人们 在登临这座古老而著名的雄关时的心

情。我由此也就懂得了，这身着戎装的拍照留念的小伙子，也绝不是为了好玩和逗趣，这当中蕴藏着一种可贵的感情。瞧，这小伙子手执大刀，昂首挺胸的威武严肃的神情，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看着这儿，有谁会感到滑稽可笑呢？不，相反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从心里涌起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怀古爱国的激情。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的山海关之行。也许是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与我一起来的一位青年女作家也效仿那个小伙子，租了一套铠甲兵器披挂起来。当她披挂停当从箭楼里走出来时，我简直不认得她了。那个一身天蓝色西装衫裙的时髦姑娘，一刹那间变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古代武士。她头戴朱缨金盔，身穿粉底银甲战袍，手抚绿色鲨鱼鞘清风宝剑，昂首挺胸地站在城楼之上，俨然是一位身恶众官、力敌千军的守关武士，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这位女作家过去当过演员，拍过一部电影，在那部电影里，她演的是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农村姑娘，当上了飞行员，驾驶着银鹰翱翔在蓝色的天空，保卫着祖国的神圣疆土。现在他又身披戎装，手持金戈，在扼守着众官要塞的八月的骄阳，映照着金盔银甲，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他高高的站在那里，两眼凝视着远方，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的庄严，真不啻是花木兰在世，穆桂英重生。看着这儿，一刹那间，我竟然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古战场上，一股慷慨悲歌的火辣辣的情感涌遍了我的全身。在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上，在那些干戈扰攘、征战频仍的岁月里，这雄关巍然屹立于华夏的大地之上，山海之间，咽喉要地，一次又一次地抵御着异族的入侵，捍卫着神圣的祖国疆土。这高耸云天的坚固的城墙上的一块块砖石，哪一处没撒上我们英雄祖先的殷红热血？这雄关外面的乱石纵横、野草丛生的一片片土地上，哪一处没埋葬过入侵者的累累白骨？雄关，它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的英雄历史的见证人，它本身就是一个热血沸腾、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如今这雄关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沉寂，但他却仍以他那雄伟庄严的风貌，可歌可泣的历史，鼓舞着人们的坚强意志，激励着人们的爱国情感。雄关，这早已变成了历史沉寂的雄关，虽然已经失去了他往日的军事作用，但是这雄关的伟大体魄、忠贞的灵魂，却永远刻在人们的心中。哦，更确切一点说，这关不在地壳之上、山海之间，而是在人们的心中。是的，在人们的心中，这才是真正的雄关，比什么金城汤池还要坚固的雄关，不是吗？山海关纵然是坚固险要，可以有被攻破的记载，而吴三桂的引亲入关更是不攻自破。多尔衮的铁骑不就是从这洞开的大门下面蜂拥而过，席卷中原的吗？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的圆圆曲道出了当时爱国人士对吴三桂的愤慨和痛恨。尽管历史学家对吴三桂降清的动机是否是为了红颜这一桩事实还有争议，但

观被出卖而不攻自破，却是事实，也是教训。由此看来，古往今来的大量史实证明，那所谓固若金汤的雄关是从来就不存在的，而真正坚固的雄关只有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这就是信念，它才是真正的雄关，固若金汤的雄关，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前段时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终于开播，节目中有傲娇可爱的神童王恒毅，有坚守在大山里的老师张慧林，也有我们熟悉的老面孔第二季第三季的亚军彭敏。然而令电视机前很多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却是83岁的奶奶刘敏华。当时她上台就吟诵了两句诗，莫道桑榆晚，回霞尚满天。83岁的她依然坚持诵诗背诗，还登上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她用她的行为完美地诠释了这两句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中国诗词里的晚年生活。

奶奶吟诵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诗出自一代诗豪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士》。题目中的乐天就是唐朝的另一个大诗人白居易。公元826年，被贬谪了20多年的刘禹锡奉诏回京，在扬州遇上了从苏州返京的白居易，两位大诗人一见如故。白居易写下了《醉赠刘28使君》，而刘禹锡回赠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多年的诗歌唱和。年老多病的白居易曾写诗刘禹锡抱怨：“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色夜先卧，头庸朝未梳。”一向以乐观豪迈的刘禹锡为了安慰好友，写下了这首诗，翻译过来就是：“心若年轻，岁月不老。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这两句诗是承接白居易的原诗，这也算是唱和诗歌的一个特点吧。他不是一开头就安慰白居易，而是指出一个我们谁也无法逃避的现实，人人都会老去，也都会因衰老而忧虑，老去的他们又有谁来怜惜呢？诗歌开头设下疑问，引人入胜，同时也为后文的议论埋下了伏笔。身瘦带贫俭，发稀官自偏，废书原夕眼，多智未随年。这四句是对年老体衰展开具体描写。年老的他们身体日渐消瘦，衣带越收越紧，头发也因频繁的脱落而越来越稀少，每次戴好帽子总会倾斜，以前总是手不释卷，然而如今为了爱惜眼睛，不得不将书籍搁置在另一边，诸病缠身，为了延长寿命，不得不经常艾灸以进行治疗。这四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形象，令人也不禁心生同情。而这老头子的形象越悲惨可怜，就越能突出刘禹锡的豪放。今世还安世，越人如越川，细思皆性矣，下此便萧然。这四句说的是年老的好处，隐隐有安慰之意。在刘禹锡看来，年老也有好的一面，至少经历的事多了，见过的人多了，阅历也就更深广了。只要摆好心态，克服对年老的恐惧，那么便可以萧然自乐。人人都怕老，可是刘禹锡却从老中看到了益处。这样的达观，比起屡遭贬谪却不改豪放本色的苏轼，也是不逞多让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是全诗最精彩之处，也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太阳落至桑榆，便预示着傍晚的来临，可是那又怎样呢？晚霞的余晖同样可以照亮天际，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即使年老体衰，却仍然可以发挥余热。这两句让我想起了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样的豪放，一样的不服老，令人为之振奋。全诗从正反两面论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年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最后两句，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年老之人。是的，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只要我们保持一颗乐观的心，那么岁月又算得了什么呢？就像刘敏华奶奶80多岁还坚持背诗，最后登上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完美地诠释了刘禹锡这两句诗中的真谛。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经常诵读古诗词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有利于开发右脑，因为大声读实质是朗读者在自我欣赏自己的声音，久而久之有利于形象思维能力的自我培养。第二，能改变性格。
不喜欢说话的中老年人，如果能够坚持大声朗诵文章、书籍，很容易使人爱讲话，性格也就随之而变。第三，朗诵使脑神经处于极度兴奋状态，这本身就能刺激我们深入理解文章、书籍。第四，朗诵需要集中精力，大脑处于排空状态，有利于记忆材料。第五，朗诵文章是语感形成的必走之路。可以这么说，没有真正的大声读文章，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语感。第六，朗诵文章有利于诗性美的再现。每篇文章、书籍都有着诗的美，都有着作者美的灵感，而大声读可以将这种美还原。第七，朗诵使你身姿挺拔，朗读可以改善腰酸背痛，随着朗读声音的加大，身体的姿势也自然越来越端正。第八，朗读可以降低血压，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朗读使全身热量随之消耗，持之以恒可以取得减肥功效，还能调节血压。第九，朗诵使人心情愉快，人在大声朗读时，副交感神经会加强工作，大脑得到放松，心情愉快。第十，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大声读他人作品是学习的过程，大声读自己的作品实质是修改完善的过程。名篇佳作的音韵美、节奏美、气势美，只有在诵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文章的起承转合，只有在诵读中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所以，长期坚持诵读，就会从感性上、从直觉上、从整体上去认识、去体验、去占有名篇佳作的精髓，主动地消化和吸收。长期坚持诵读，就能养成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的良好的诵读习惯。健康学家们认为，朗诵有如歌唱，有增强肺功能之效。朗诵注重集体配合，因而活跃了社交生活，对心理健康自然有益处。朗诵可以帮助朗诵者，特别是中老年人回忆美好时光，带来的精神愉悦不言而喻。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如今对于我们来说，闲暇的时候看一场电影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上世纪下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所谓的看电影基本上就是看露天电影。夜幕降临，原本喧闹的空地上，因为电影放映机里打出的光束，能够瞬间鸦雀无声。地道战、小兵张嘎、牛郎织女，相信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依然历历在目。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难忘的露天电影。银幕里是朴实真切的演绎，银幕外是惊喜痴迷的感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电视机、录像机开始走进百姓家，接下来是 VCD、DVD 等越来越多的休闲娱乐方式开始普及，露天电影越来越冷清了。进入新世纪，看电影的选择越来越多，从胶片放映到数字放映，从 2D 到 3D 再到 3D MX、 4D 乃至巨幕，电影播放技术正随着时代发展突飞猛进，不断突破人们的想象力。特别是近年影院建设更是快马加鞭，从原来的建在繁华地段到直接进入商业综合体，依托综合体流量优势带动观影人数。如今走进电影院，不仅可以观看精彩的电影，还可以享受舒适的环境、美味的食品。以互联网和手机为典型代表的新媒介，则为人们

观影方式的变革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挑选各类影片，看电影越来越方便，然而我们却时常想念旧时的露天电影。接下来艾佳将为大家带来一篇王日新的散文《露天电影》，挥之不去的记忆。新中国成立之后，露天电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业余文化形式。记得我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是50年代初在老家观音庙内看无声黑白电影《白毛女》。县里放映队来村放映该片时，全村人沸腾了，我们小孩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早早的就去占地方。虽然是无声的，但大家看得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第一次看露天电影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1958年我应征入伍，分配到空军高炮某部当雷打手。到部队看电影就多了，那时我部驻北京丰台区，担负着保卫祖国首都领空的重任。部队没有正规营房，没有礼堂，每周一次的电影还是在露天看，连队整队带着小马扎统一在球场看电影。后来我又被调到工程兵新组建的部队，条件更艰苦，住农村，部队的电影队每周六放电影时可热闹了，农村大人小孩都往前挤。后来部队为密切居民关系，给老乡们专门安排了一半场地，部队一半场地。有时维护秩序的战士还会和老乡发生一点不愉快，直到电影开演了才能安静下来。那时文化娱乐少，只有天天盼着看电影。70年代末部队住进营房，有了大礼堂，但夏天还是在部队院内放映。露天电影场地开阔，空气好，容人多。那时部队每次放电影前总要放一段自制的幻灯片，反映部队生活，表扬好人好事，很受大家欢迎。有时放一部新闻简报，放电影前小孩们早早地拿着马扎占地方，一摆一大片。记得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司令部一科长突发疾病倒下去了，我们几个急忙把他抬到卫生所急救，还好很快就恢复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也把我们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巧的是我俩现在都在保定军修三所休养，关系自然就不一般了。有时放电影时赶上天公不作美，中途暴风雨来了，大家只好急忙散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资源日益丰富，电影普及，电视上有电影频道，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看上电影了。后来智能手机更是先进，躺着就能看国内外新电影及各种娱乐节目。抚今追昔，从硕大的露天电影到方寸之间的荧屏，我不禁感叹社会和生活的巨变。露天电影为时代所铸造，如今露天电影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特有的记忆。听了这篇追忆露天电影的散文，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您的共鸣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相信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3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3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3章当中用3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

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俗套。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桑园留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

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荷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她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层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

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

0: 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受够了哪些同质化景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没打卡过各大城市的著名景点，你就永远不懂什么是千城一面。从北京的南锣鼓巷到杭州的河坊街，从成都的宽窄巷子到上海的田子坊，从苏州的山塘街到无锡的南禅寺，全国各地能叫上名字的旅游景区，如今呀，都长着是差不多的面孔。例如，立足于北京胡同文化，保留大量北京传统建筑的南锣鼓巷，和改造于上海泰康路的普通住宅街区的田子坊，在景区的配置上是如出一辙的。南锣鼓巷卖的是老北京酸奶，在田子坊摇身一变，变成了上海老酸奶。你如果想看人文景观，看到的却是上个景点刚刚买过的一些什么手工香皂啊之类的东西，连衣服呢都是同款的汉服体验店和琳琅满目的网红花果茶。如果你想吃当地美食呢，选择可能也只有和特色俩字儿毫无关系的啃某鸡，或者是酸奶大麻花，以及什么脆皮五花肉等等了。那所谓的特色美食是这股复制粘贴浪潮当中的重灾区，一切不对劲呢都是从老酸奶开始的。他们有时呢以小白瓷瓶的形式集体出现，有时是以蓝白塑料包装示人，淡雅复古的小碗包装上印着当地地名，透露着一丝朴实无华的年代感。但当你把一勺老酸奶送入口中的时候，你才发现各地的老酸奶都被注入了相同的灵魂，区别只在于加还是不加糖。无独有偶，各地景区里号称从长沙当天空运的臭豆腐，也凭借多年居高不下的人气刷足了存在感。尽管没有人能够尝出这碗空运的臭豆腐的特别之处，但早已鬼使神差地走在了店门前。曾经呢，有旅客毫不夸张地形容说，在武汉户部巷的臭豆腐店门前排队的这个现象呀，比长沙都排得长，更别提景区美食的扛把子轰炸大鱿鱼了。即使是海鲜稀罕的内陆城市，它的身影呢也从来不会缺席。人头攒动的步行街里，轰炸大鱿鱼已经成为了旅客们的标配，队伍再拥挤也不耽误拿着大鱿鱼是边走边吃。再加上超市随手就能买到的酸奶大麻花，搬到景区同样是门庭若市，连宣传词都不需要变化，一口爆浆香酥到掉渣。你看看，区别就是从小区楼下顺手买，以及变到了来外地景区排队买。哦，相同的食物和口味浇灭了对自由的一些渴望，让本该充满期待的旅行是寡淡无味了。这种雷同带来的尴尬和失落，从踏进景区的那一刻就会一直伴随，直到走到步行街的尽头，来到购买纪念品的环节，更会是直接攀上高峰。号称纯手工制作的香皂，鼓浪屿和南锣鼓巷可能进的都是同一批货啊。同样一块绣了花的手绢，在这个湖南景区啊叫做香绣手绢，到了苏州呢叫做苏绣，到了四川直接改名为蜀绣。琳琅满目的手工银饰、牛角梳啊、冰箱贴呀、印章啊什么的，或许呢都拥有着同一个发源地，那就是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了。尽管有种种不满，经历了舟车劳顿的旅客们，最后呢往往会败给四个大字：来都来了，就当自己是促进当地消费的一个大善人吧。 如果说曾经的旅行意味着短暂的逃离熟悉的环境，沉浸式的体验另一种生活，那么对于如今的旅行者来说，在千篇一律的景点面前，诗和远方的想象呢，已经逐渐的丧失吸引力了。相同的吃喝游玩项目遍布全国各地的景点，但依然有人愿意跑出去，去任何其他城市的景点，都有种成为自己家乡游客的错觉。也正因为如此，本地人对自己城市的景区始终是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正如每个去过田子坊、东方明珠的上海人都会被调侃，被开除上海户籍了。当地人不愿逛本地的景点，已经成为不少原住民为了维护情怀的默认行为。那么本地人呢，他是可以去菜市场、居民区或者某个小巷，但绝不是千篇一律的景区。那些本地人含量不足1%的景点，在雷同项目的引入之后呢，逐渐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专坑外地人的地方。有旅客为了一句歌词，走到玉林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慕名飞到成都寻觅，却未果。只有为数不多的当地人去澄清，说这个玉林路啊，只是几条普通的街巷，有几栋老旧的居民楼，所谓的小酒馆也跟其他的所有小酒馆没有什么分别。钟情西安美食的吃货呢，更是兴致勃勃地空降回民街，却发现呀，跟着攻略吃啥都寡淡。直到当地朋友热心指路，外地人吃在回民街，本地人食在萨金桥、大皮院、庙后街。那么作为琼楼玉宇的代名词，广州塔呢，每年也会引来无数游客登顶瞭望。而真正的广州人，即使生活了几十年，也只是会远远地望一眼这旅客口中曼妙的小蛮腰。广州人不上广州塔，这是最后的倔强。同样，这武汉人是不去黄鹤楼的，西安人也不怎么去大雁塔，这都是不争的事实。除了维护城市气质的面子问题之外呢，更现实的原因就是坑钱。你比如登这个广州塔俯瞰整座城市的价格是高达300块钱的，但从小生活在这里的本地人早已经摸清了城市的脉络和景色，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脚下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对自己应该是完全开放的。更何况大家都心知肚明，跨过门票这个坎儿，还有更多的消费陷阱等着你。每个古建筑门口都有的可以拼成名字的转运珠，编成一串链子就要花你200-300块钱。一根橘子味的冰棍，吃完舌头都变色的色素香精制品，24块钱一根，关键它还不好吃。自称本地特色手工制品到了景区，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游客们呢，根本就不及深究他们的文化底蕴，买了一把手臂全款拿下这些所谓的手工制品之外哈。你打开手机一搜，却发现一堆价格不到1/10的同款，更是专属于景区大冤种们的城市记忆了。然而就算是早已看透了本地的旅游现状，也无法避免去别的城市成为旅行的外地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旅客难免在攻略导航的迷惑下，又一次掉入了千篇一律的景

十分之一的同款，更是专属于景区大冤种们的城市记忆了。然而，就算是早已看透了本地的旅游现状，也无法避免去别的城市成为旅行的外地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旅客难免在攻略导航的迷惑下，又一次掉入了千篇一律的景。

0: 上烧烤摊后，他就有了搭档，绿洲啤酒烤串的好朋友。
1: 全是广告，算了，我一个都不想吃了。
0: 听到如此优美的歌声，如此特别的鼓点，您是不是想去一探究竟呢？
1: 这又是卖什么的呀？
0: 非洲鼓。
1: 我五音不全，不用了。
0: 非洲鼓是用来敲的。
1: 我当然知道。
0: 可以免费赠送。
1: 非洲鼓也免费送？
0: 包装盒。
1: 我就说嘛，
0: 先生，如果要鼓也不是不可以。先听广告。
1: 先听广告。对于同质化的景点，送各位一段话：一座城市的气质绝不存在于网红景点当中，还有着更多自由的可能。最糟糕的不是城市的景点不自由，而是在一次次网红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失去了对一座城市的真正面貌的想象。不过呢，节目最后还是希望每座城市都能有自身独特的标识，体现区域化的文化特色。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睡眠好，身体能分泌足够的生长激素，就会长得个头更高，身体更壮，而且有利于智力发育。反过来，睡眠一直不好的宝宝，一方面自己会慢性消耗，使身高体重增长变慢，另一方面睡不着的宝宝有多折腾人，想必有的宝爸宝妈有深刻体会。下面的时间里，爱家就来和您说说如何让宝宝养成好的睡眠习惯。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夏天想让宝宝安然入睡，可以从这两点入手，为宝宝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一是驱蚊止痒，夏天蚊虫叮咬让人头疼，宝宝细皮嫩肉的，被蚊子叮一下又疼又痒，很影响睡眠。最好的办法就是选对方法，做好驱蚊，防患于未然。对于两个月以内的宝宝，不推荐使用涂抹式的驱蚊产品，用蚊帐是最好的选择。使用的时候要仔细检查蚊帐内是否有蚊子，也别让宝宝的皮肤紧贴着蚊帐，否则蚊子也会叮到。大一点的宝宝就省事一些，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两个月以上的宝宝就能够涂抹含避蚊胺的驱蚊产品了，浓度不要超过30%就可以。宝宝白天出去玩的时候，家长也得注意，婴儿车要挂蚊。

障，大些的孩子要抹驱蚊产品，也别让孩子在水边、灌木草丛这种蚊虫出没的地方久待，避免被咬。如果孩子被蚊子咬了，可以涂抹碱性的肥皂水预防起包，也可以用毛巾包一些冰块，冰敷被叮的地方5到10分钟，或者用炉甘石洗剂抹一点，这些方法都能够止痒。二是容易被忽略的光，影响宝宝睡眠的因素里，光是很容易被忽略。宝宝夜里睡下，虽然没有家长会不把灯关掉，但是发光的东西也会影响孩子的睡眠，比如小夜灯、电器上的 LED， 还有 iPad、 手机什么的。宝宝如果睡得比较浅，可能会被这些光干扰，睡不踏实。所以我们晚上陪孩子的时候，还是少看点电子产品吧。除了这些，如果窗帘比较薄，路灯啊、广告牌的光也会透进来，需要的时候请更换遮光窗帘，或者给窗帘加挂遮光布。还有一点，很多家庭可能会选择灭蚊灯防蚊虫，但是因为蚊子更多的是靠温度、气味和二氧化碳来寻找目标，所以靠灯诱的灭蚊灯吸引和消灭蚊子的效果并不佳，灭蚊灯的光还会干扰宝宝睡眠，所以不推荐使用。有时想养成好的睡眠习惯，阻碍竟然是家长的过分关心。如果宝爸宝妈有下面这些行为，请及时改正。首先是叫醒孩子吃奶，家长没白没黑的定时喂奶，相当于给孩子调了生物钟，结果到了点儿孩子自己醒了。其实孩子不会睡眠中饿或低血糖，他饿了自己会醒，所以不要为了喂奶打乱孩子睡眠。晚上喂奶的时候，应当尽可能掌握好时间，在孩子困之前先喂饱一顿再哄睡。其次是孩子一醒就哄睡，所谓关心则乱，夜里孩子一有风吹草动，很多家长就急吼吼爬起来看宝宝，甚至会抱起来哄，结果就是宝宝当场被弄醒，又得哄一轮。如果夜里碰到孩子哼唧两声，可以先等等看，大人晚上睡觉还要翻个身说几句梦话呢，孩子其实也一样，多数情况下家长别急着去哄，孩子自己就又睡着了。接下来是纸尿裤换太勤，天气热起来，很多父母担心宝宝出尿布疹，还特地上闹钟夜里爬起来检查更换孩子的纸尿裤，其实这没有必要，只要宝宝还能继续安睡，就说明纸尿裤还叫干爽，就别折腾弄醒他了。白天勤换纸尿裤，勤洗冲宝宝屁屁，用吹风机冷风挡吹干，必要的时候呢用点护臀霜就没问题。然后是和孩子同床睡，带孩子睡觉一定要同房不同床，因为跟大人同睡一张床，宝宝不仅可能被熟睡的大人压伤，甚至窒息，还会整夜呼吸不太新鲜的空气。而母乳喂养的宝宝睡在妈妈身边，也会容易频繁醒来撒娇要奶吃，宝宝自己睡不好不说，还会影响全家的睡眠质量。最后是老抱着孩子，孩子的确需要哄，不过可别做得过火。有些家长就习惯抱着孩子直到他睡着，这样会让孩子养成在怀抱中入睡的习惯，不利于孩子自主睡眠习惯的养成。如果孩子看起来犯困时，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小床上，让孩子自己入睡。哄孩子的时候可以轻轻地拍一拍摇一摇，但是不可以摇晃太厉害。总之，帮孩子养成好的睡眠习惯，虽然需要花些时间和心思，甚至还会让宝宝哭上几场，但是为了全家人的睡眠质量，这点投入是很值得的。说过了宝宝睡眠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

0: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花，即使最了然。
2: 在一扫下摘下春生，是想彼此的海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还是相信有人始终对爱情充满期待，那些不用数据和条件去做捆绑的关系更为牢固。山楂树枝。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常常觉得感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可能正是夜色阑珊处，借着昏黄的灯光和一轮明月，我们默默无言又不觉尴尬地散步着，然后你转过头轻声对我说，这夜色真好。就这样简单，你就住进了我的心里，久久不曾离开。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要痛苦得多。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哎、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 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0: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8: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

0: 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宾珠市参加发布会并介绍有关情况，现场回答记者提问。市长尚小刚、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副市长怀刚出席发布会。近年来，宾珠市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实干争先，提质进位，经济综合实力稳步攀升。十四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跃升至340亿元，年均增长5.4%，稳居关中县域发展前列。2026年上半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80.4亿元，同比增长6.9%，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持续积蓄。立足新发展阶段，宾州市紧扣咸阳市一区一级目标定位和131工作布局，大力弘扬五个奋斗作风，聚焦三区建设，以咸阳宾州高端能化园区为主战场，做强清洁低碳能化首位产业，全力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争创国家级经开区，深耕园区提质，筑牢发展载体。我市对标国家级园区标准，持续实施园区能级提升行动，完善标准化厂房、综合管廊、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搭建智慧安全监管和应急管理平台，统筹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优化产业、居住、商贸、物流空间布局，超前布局交通、能源、通信配套，全力打造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产业集聚区，聚焦产业强链，壮大集群优势。宾州市深度融入西咸产业协同发展，精准承接配套产业转移，目前落地西咸配套项目25个，培育上市公司1家，拟上市公司6家，化工新材料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围绕“十五五”发展规划，我市将深耕高端化工新材料、聚酯新材料、电子化学品、医药中间体4大产业链，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力争打造百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强化科创赋能，激活内生动力。我市深化校地战略合作，联动多所知名高校院所推进产学研融合，现有高新技术企业26家，多项产品突破关键技术，实现市场化出口。依托秦创园协同创新平台，坐实研发在高校、转化在宾州模式，加快中市基地方舟创园、精细化工研究院建设，前瞻布局氢能、储能等新兴产业，推动科创资源加速落地转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用好产业投资基金，推行标准地供给、融缺审批等惠企举措，持续压缩项目落地周期。当前，宾州正加速实现从资源依赖向多元驱动转型。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力三区建设，实干笃行，久久为功，奋力谱写新时代宾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栏目今天播出。滨丰街道闻汛而动筑防线，全力以赴保安全。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近期我市迎来多轮强降雨天气，面对持续强降雨天气，滨丰街道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保障等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入汛期以来，滨丰街道提早谋划部署，压实网格化巡查责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闭环工作机制，对地质灾害点、山洪灾害区、土坯房、窑洞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定人定责，动态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对危险区域群众逐户摸排，重点关照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做到应转尽转。
1: 在下大雨，村上干部就给你拿喇叭，给他交房，你就把你人先给收拾，然后村上干部过去过来就接你了，知道。
0: 滨丰街道充实防汛物资储备，建强村级应急队伍，各类抢险设备物资全部到位，将防汛的各项举措落实到村组一线。

0: 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处置。下沟村村民史建芳：
1: 我们下沟村村干部乡政府协助村干部能随时随地来进行督催社员切实安全替代，平时在手机和短信和喇叭上进行对危险区的群众随时随地的督催，平时还在给成立了专门消防防汛小组。
0: 上沟村村民王志善：
2: 八一号这一场大雨，来的特别猛，镇村干部及时发现这个灾情，特别我们村上这一条主干道，村上发现以后，及时设立了警示牌，和村干部及时进入了群众的家庭进行检查，这两天村干部一直在村上和路边进行巡视，特别今天进行了集结和这个人员进行了这个维修。
0: 滨丰街道还充分利用村上的应急广播，不间断地播报避险提示，时刻提醒群众做好防范，打通防汛预警最后一米。
3: 各位村民出去了，遇到巨大天气要及时就急啊，随时准备撤离啊，准备撤离。
0: 从隐患点位滚动排查，到危险群众避险转移，从抢险物资前置备勤，到村村通喇叭预警宣传，滨丰街道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村组，落实到每一户群众，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滨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孙春平：
4: 面对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滨丰街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把防汛避险、群众安全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和底线工作，全面扎实扎细汛期各项防御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不麻痹、不松懈、不松劲，严格落实三个坚持、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贯穿四个清池，确保安全督汛。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4日，城关街道公流社区院内欢声雷动，展“少年硕果，扬健身新风，会集市温情”主题惠民活动火热开展。活动现场，暑期公益课堂的小学员们成了闪亮的主角，色彩斑斓的绘画手工作品展，活力四射的歌舞表演和朗诵，生动展现了他们的学习成果。优秀学员在现场获颁奖状和笔记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红色物业集市同步开市，义诊摊位前人头攒动，消防员现场演示灭火器使用，并开展有奖竞答，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随后的运动会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两人三足、趣味跳绳等项目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邻里感情。这场活动不仅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更让便民服务与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学生王晨浩：
5: 如果没有公流社区举办的暑期公益课堂，那我在家里只能看电视玩手机。举办了公益课堂后，我来到这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这里也有许多老师为我讲解暑假作业中不会的习题。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5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艺。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部张艺谋早期的另一部作品《有话好好说》。这是一部都市喜剧电影，由姜文、李保田、瞿颖等主演。故事讲述的是青年赵小帅以奇特的方式狂热地追求漂亮姑娘安红，而引发的一场诙谐幽默和社会意蕴的故事。该电影于1997年5月16日上映。该片是一部城市荒诞轻喜剧，节奏明快，通过简单的吵架冲突发展到一个荒诞不经的境地的故事，表现了人在社会上难免有些矛盾冲突。影片的拍摄风格也十分的独特。电影开始时，赵小帅在大街上追安红时，摄影机一直在跟拍中，从步行到骑车，让观众的心随着镜头的移动而移动。电影运用了大量的仰拍和面部特写。当小帅在安红家的楼下大喊的时候，摄影机仰拍了所有大楼的景象，用来反映赵小帅找安红时内心中的急切之情。而此时安红已经与某娱乐公司的老板刘德龙谈恋爱，刘德龙叫人去打小帅以警告他。小帅在混乱之中抢过路人张秋生的背包，向打他的人扔了过去，结果包内的电脑被砸得粉碎。小帅发誓要报复刘德龙，而张秋生则要求小帅赔偿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最后三个人后约在一家小饭馆见面，将事情彻底了断。小帅伺机动手，老张见劝说无效，想用装疯引来警察，却被小帅捆在了楼上的椅子上。影片到这里到了最精彩和紧张的时候。在这个小饭馆里，导演运用了大量的晃动剧烈的镜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形势的紧张，求将城市人的不安和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进而呈现出人物之间理性非理性的冲突。那种晃动或者镜头的运动，也从来不是那种漫无目的的摇来晃去。其实影片中的那种晃动，是在大的晃动中追求稳定和平衡。影片以红色为主色，大胆运用了各种鲜艳的颜色，充分突出了城市年轻人的朝气的同时，也突出了年轻人内心的冲动。影片大量运用特写，将人物的面部故意拍得不对称，突出人物内心的扭曲。当赵和刘德龙在楼下数钱时，楼上的张却在被胖厨师惩罚。在这里运用交叉蒙太奇的方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造成了观众的心理落差。当赵内心极度紧张，想要掏刀砍刘的手时，由方清卓扮演的那位大姐来给赵告别，打断了赵。这里运用了声音蒙太奇，出现了一辆汽车的刹车声，使观众的内心的紧张达到了最大值。正在这时，刘德龙头上的音箱掉落，不偏不倚地砸到了刘德龙，使剧情发生了大逆转。而此时开始播放的心情不错的歌曲，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效果。此时观众们都松了一口气，而剧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此时的张秋生由于忍受不了胖厨师的虐待，而发起疯来，要拿刀砍胖厨师。这与他之前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反差。从知书达理、一直强调要有话好好说的张秋生，到拿着菜刀想要砍人的张秋生，再到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每个人都有冲动钻牛角尖、做出不理性事情的时候。当赵小帅去劝张秋生到最关键的时候，出现了伴有舒缓音乐的黑场，黑场留给观众足够的想象的空间和时间，让观众真实地融入影片。看了后面明白了这个黑场，同时也表现了张秋生在

拘留所拘留的日子，起到了教育观众的目的。赵小帅与张秋生从拘留所出来，都是同一名由葛优扮演的警察带出的。这里运用的是重复蒙太奇，在突出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意义。而葛优的那一段关于有话好好说的台词，更是起到了点题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警示的作用，让我们明白有话好好说不但是有效解决冲突的良好准则，也是建设良好社会的关键。该片是张艺谋在大片之外颇为独特的一部喜剧电影，新奇的拍摄手法与荒诞的幽默结合，不仅使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在忍俊不禁中不再有合班说教的意义，关乎中国城市的市井文化中更形成了电影极为出色的艺术表达。而那时大碗云集的客串更真的为电影做到了锦上添花，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有着源于生活的质朴真实，所以方才令一句简单的安红我想你成为了电影最为印象深刻的记忆。好了，听众朋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伴随着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大头最近丢了工作，无奈之下呢，先在一家减肥中心做兼职。一天，他正在店门口发传单，看到一个胖妹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美女，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呢？
14: 哎呀，没时间了，我面试快迟到了。
13: 看美女并没有停下脚步，大头追上去不依不饶地说，美女，可以先听我讲完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减减肥去面试有什么用呢？
14: 那天大头被打得可惨了。不打不相识，这个胖姑娘后来居然被大头发展成了健身房的金卡会员。不过今天大头又看到胖妹子在跑步机上慢悠悠地走，于是就过去提醒她，
13: 妹子，你可以调快一点啊，不然起不到减肥的效果啦。
14: 妹子听了瞪了大头一眼，委屈地回答说，我本来调得很快的，但是我一踩上去它就慢下来了。
13: 晚上睡觉的时候，媳妇儿对老王说，
14: 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你就算扇巴掌也得把我扇醒。
13: 两口子的交流方式真特别。
14: 第二天媳妇儿醒来就喊，哎呀，怎么都11点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扇醒啊？
13: 哎呀，我手太重了，媳妇儿，你刚昏迷了3小时。
14: 上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生，知识量超级丰富。有一天，老师出了一道高难度的化学题，大家都傻了。于是老师就点插班生回答。他站起来，推了推眼镜说，
13: 用英文还是中文？
14: 大家都惊呆了，老师也是半信半疑，试探着说，那要不你用英文试试？
13: I don't know。
14: 上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去岳父家。小姨子说，姐夫，你什么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吧，让我姐也享受一下。
13: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不过我有个票。

0: 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到那个时候，我跟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
1: 这个时候，一旁的岳父瞪了铁柱一眼。
2: 铁柱啊，你想法太幼稚了，当年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早上，大头去家门口的米线店吃早餐，人特别多。付完钱之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等。突然，大头看到地上有50元钱，他立马站起来，一脚踩上，左右一看，没有人注意，心中暗喜，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悄悄把钱放在自己手心里，再缓缓地站起来。
1: 这一切行动行云流水，简直无懈可击。大头正得意呢，只听收银台的方向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小伙子，别那么紧张，那是你自己掉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一天，老王媳妇儿带儿子去逛街，他们在一家肯德基门前停住了脚步。儿子，给你买个炸鸡腿吃吧。
5: 不吃。
1: 那你看里面有好多小朋友家长都去买，我也给你买一个吧。
0: 这时候小王认真地盯着老王媳妇儿说：
5: 妈妈，人家都是买了让孩子吃，你买了咱俩得一起吃，我明明抢不过你，还得担个让你长胖的罪名，我才不干呢。
1: 儿子，你知道这么多真的好吗？
0: 期末考试，小王因为字迹不工整被扣了卷面分，于是问老师：我的狗爬的字真的没救了吗？
1: 老师看了看小王的卷子说道：你这个还不算狗爬。
0: 小王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听老师悠悠地说：
1: 教书这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爬的呀。
0: 参加学校的辩论会，亚楠作为反方一辩，在慷慨陈述完自己的理由之后，狠狠地说道：对方辩友，你倒是说话呀，无言以对了吧。
1: 这个时候，一旁的主持人实在忍不住了，把手松开，你想憋死他呀。
0: 大头和女朋友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吃到一半，因为一件小事儿吵了起来。
1: 这个时候，女朋友大喊一声分手，然后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包，转身就往外走。大头一下就傻了，一把拉住女朋友的手，苦苦哀求说：
4: 你不要走，不要走，
1: 你放手吧，我们真的不合适。
0: 大头却抓得更紧了，不要走，你不能走。
1: 哼，我真有那么重要吗？
0: 是啊，除非你先把账结了，钱都在你身上呢。老王媳妇儿生小王的时候啊，全家都来病房看望，老王更是抱着孩子兴奋地大喊：
5: 太好了，是儿子。
1: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儿不高兴了：怎么，重男轻女啊？
2: 不是啊，如果生个女儿，等她长大了被哪个白眼狼拐走了，多心疼啊。
1: 旁边的丈母娘听了突然叹了口气：哎，是啊，真心疼啊。
0: 大半夜，王美丽刚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刚开门一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拎了好多好吃的站在门外。
1: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叫外卖。
0: 没错，女士，这是你闺蜜让我拿给你看一眼，这是她今天晚上要吃的美食，她手机坏了，她说她发不了朋友圈。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

0: 亚历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前女友开了一家小面馆，大头进去吃了碗牛肉面，吃完付钱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于是大头把钱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没想到前女友追出来把钱塞进大头的兜里。
6: 做生意不容易，你要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啊。
5: 你说话可得算数啊，我不收你钱就是让你以后别来了。
6: 朋友新买了一款手表，老王在一旁看了说，
7: 哎，这跟我这手表比起来差远了，你看我这手表功能可多了。
5: 嗯，你的手表都有什么功能啊？
7: 防尘防水还防震。
5: 朋友听了很兴奋，跟老王说，你的表在哪儿呢？赶紧拿出来让我看看呀。
7: 我这表啊，就一缺点，不防盗。
5: 亚楠昨天去相亲，今天白小雪就问他了，
6: 这次相亲怎么样啊？
5: 他单膝跪下了。
7: 不会吧，这才第一次见面就求婚了？
5: 他说我鞋带松了，要给我系鞋带。
6: 哦，这样啊，好体贴的男士啊，不错不错。
5: 刚说到这儿，亚楠忽然哭了起来，他把我的左右脚的鞋带系在一起了，然后转身就跑了。
8: 王美丽前段时间迷上了直播，老爸老妈骂她不务正业，王美丽非常郁闷。有一天老爸喝高了，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王美丽，坐在了摄像头前。
9: 大家不要刷礼物啊，你们说挣钱多不容易呀，年轻人不能沉迷于网络。
8: 老爸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小时，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没想到那天他收的礼物比王美丽还多。
6: 从此以后老爸成了网红界的青年导师。
8: 老爸整天跟大头没个正形，一天大头刚回家，老爸就凑过来说了，
9: 儿子给我2000块钱。
5: 啊，怎么了爸，没钱花了？
9: 我结婚时候你没随份子，你现在给我补上。
8: 大头无奈地拿出2000块钱，望着得意的老爸，他突然说，
6: 老爸，那你今天请客哦。
5: 我为什么要请客？
6: 你结婚的时候我可没和你喜酒啊，现在我随了份子，你不得请客吗？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妈突然给大头打电话，
11: 儿子，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赶紧回来吧。
6: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正要往家走，老爸突然打来了电话，
9: 儿子你快逃吧，你妈给你摆的是鸿门宴，晚了保你小命不保。
5: 啊，爸，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这个我办了张桑拿会员卡，藏在了沙发底下，被你妈翻出来了。
5: 你用我身份证办的呀？
6: 嗯。铁柱老婆比较胖，最近一直在减肥，这一天啊，她发现自己轻了5斤，兴奋地向铁柱报喜，
5: 老公老公，我轻了5斤呢。
6: 铁柱不以为然，就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一样，继续干自己的事情。
5: 我说我轻了5斤，你怎么不高兴呢？
9: 那我问你啊，你喜欢宝马车降50元，你会高兴吗？
5: 头上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记得他刚进公司那会儿写的代码乱七八糟，错误百出 bug 连连，当时不仅项目

0: 经理骂他，其他同事也对他怨声载道。从那刻起，大头就决定一定要努力。
1: 后来经人介绍，大头报了一个培训班，经过近三个月的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他终于可以骄傲地说，看你们这一次谁能骂得过我。
0: 大头去应聘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待遇非常优厚。面试官对大头说，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让我面前这瓶2元钱的矿泉水价值增长到300元，我们马上就录用你。
0: 大头一向很聪明啊，面试官刚说完，他就拿出300块钱。这很简单，这瓶水我买了。
1: 表现很棒，小伙子，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0: 看到大头得意洋洋地出门去了，面试官面带微笑，小声嘀咕了一句，
1: 嘿，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有一天的晚上，老王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愈演愈烈，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老王媳妇说，
0: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1: 离就离，明天咱就去。
0: 第二天早上，他俩还真是不肯妥协，吃过早饭之后气呼呼地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儿子急急地追了出去，一会儿哭着回来了，抹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1: 他们忘了拿结婚证和户口本，我给他们送过去，没想到挨了一顿打。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朗读的访谈节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今天的嘉宾王丽是重症监护室主任，白衣执甲坚守生命防线，也是心怀热忱的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执笔书写，以文字抚慰内心，记录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热爱。王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众所周知啊， ICU 科室呢节奏紧张啊，责任重大，很多人都说重症科主任啊早已是分身乏术，一边是守护生命的重担，一边呢是文学写作。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你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坚持写作呢？
3: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 ICU 的工作强度很大，那么患者呢随时可能就需要抢救，尤其遇到危重病人时，我们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那么长时间处在这种高强度的封闭的环境里边，他这个异气比较多，持续作响，长期下去呢，这种很容易让人心心俱疲。但是写作对我而言确实是我释放工作的压力，也是舒缓身心的出口，说句悄悄话，也是我一个精神小天地而已。
2: 王丽对文字的热爱其实呢早有渊源啊，我们常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听说您上学的时候啊作文就经常被老师拿作范文朗读，那走上医护岗位之后，就是您还保持着书写的习惯吗？
3: 那么从小我就偏爱文学，我写的作文呢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阅读。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非常忙碌，再加上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照顾，所以动笔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了一些。其实要说开了，我一直也没有放下书写文章这个爱好，
2: 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啊。
3: 对对对，
2: 我们常说啊，语言呢难以诉说的心绪啊，文字可以承载。就是我第一次读到王丽的文字啊，是当年您写给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的一封信啊，能简单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3: 嗯，可以。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因为处在疫情期间，一方面呢是寄托我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与眷恋，还有一个更多的就可能偏重一点，是我对一线抗疫人员的敬重。我的搭档护士长当时奉命前往武汉支援，对我是客中来说，我一直十分牵挂。其实牵挂他的不止我一个人，因为他代表是我们滨州去支援武汉，所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也是告知他家乡的人都是他的坚强后盾，同时也告 助他科室的一切都很好，让他不要分心，安心的去工作。更多的我是一种内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我是 ICU 的主任，我应该去前线，但是由于当时统一的工作的安排，我没有去，这里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这封信当时写出去后感动了好多好多的人，让我感觉到医学和文学的一种碰撞，可能这时候在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2: 到后来就是一有时间就喜欢写点东西啊。那这封信当时真的打动了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王丽呢不断啊用文字来抒发内心的感悟。就您的创作题材啊十分丰富，有亲情随笔，有生活感悟，有科室里难忘的经历啊，都被写进笔下。就是让您持续创作记录生活的初心，你觉得是什么呢？
3: 应该这样来说，了解我的人看见我都会说，我这个人是一种爽朗大方，而且有时候经常我的同学还会说我像个五大三粗的人。其实我的内心心思还是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有时候我就会听到一句歌词或者一段话或者小视频我都会触动。那么我坚持提笔写东西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是想抒发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在 ICU 工作以后嘛，因为这个感触特别深。其实初心也就是抒发自己的内心，现在吧更多的可能融入到我就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关闭的大门里边的医护人员的坚守和付出，也让他们能看到我们对生命的珍惜。
2: 用文字记录生活啊，不但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的真相。大家啊也因为你的文字然后了解到您还会做饭啊。
3: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封闭的科室，有时候大家一忙起来，一直从清晨忙到第二天，我的一篇文章就是坚守40个小时，其实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作为科室主任，我看到孩子们都很辛苦，那么作为我力所能及，我就想在除了工作上、学习上对他们严格要求指导的外，我就想在生活上多关心一点，就照着视频上，就给大家开始做，先给带给同事们。也就送个爱心的早餐吧，结果得到同事们的夸奖以后，哎呀，我就想着，那我能不能把这再做好？我就带给我更多的亲人和朋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知道，我特别能做的最擅长的就是炸油饼。
2: 通过文字啊，了解到您会炸油饼。那写作于王丽来说啊，本质上是记录与倾诉。你们科室的工作啊，高强度、高负荷，也有人会不理解，就是说在工作疲惫的间隙，为啥要坚持读书写作？在你觉得写作啊，它是额外的负担，还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呢？
3: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写作对于我来说一种负担，反而我觉得是我个人独有的一种快乐。怎么说呢？其实人的生活都要有张有弛，也就是张弛有度，那才叫生活。我们也不能一直埋头在工作当中，
2: 对，
3: 那大家下来身体也会受不了。所以我就想着，我用我来写作来抒发我内心的情绪的途径，也其实也承载着我对我的生活。

0: 对工作以及对医护人员的尊重和热忱，也是对世间美好一些生物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快乐。
1: 王丽呢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啊，那有些人认识他的时候还并不是就是从医护这方面认识他，而是说看了您的文章，
0: 对对对对，
1: 文章写得特别好。然后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今年五月份在西安参加就是全国中华医学会办的全国年会的时候，我们最后有个小的就是团队的讨论，举手发言完了后，有个人评价我的时候说是王主任的发言不但精彩，而且他的厨艺好，我一下都捂住我嘴都哎呀
1: 懵了。
0: 结果他说是从视频号上微信大家转发出来的，一次大家的鼓励，让我就觉得我一定把它坚持下去。
1: 热爱呢自带力量。那说到写作收获，你还记得自己第一篇就正式发表的文章吗？能简单讲讲吗？
0: 真正要追溯的还是我小学的时候写的是心愿，我的心愿就是当一个医生。可能我写的比较情真意切，因为我从小就是站在医院的墙外边，因为医院和我们家是共用着一张墙吧，我看到了医护人员的付出。所以我当时这篇文章写出来后，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当时推荐到儿童文学上去了，作文发表了，也可能就是一次小小的这个表扬吧，或许对我文学的爱好和创作确实起了促进的作用。
1: 嗯，帮助特别大啊。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啊，你觉得这份热爱就是给你繁重的医护工作带来哪些帮助呢？
0: 我觉得这份写作和我的工作，我感觉是一种相辅相成的，
1: 对，紧紧的联系在一块儿。
0: 对对对对，
1: 啊，工作里面也有写作，写作里面也有工作。
0: 我现在在上门诊嘛，那好多病人，他们来的进门的第一句话，王主任。哎，你最近这篇文章写得好得很吗？哎，我儿子还都看了，我让他还好好学呢。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快乐吧。
1: 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无力煎熬的时刻。您对文字的这份热爱，在困难的时候是否给予过您力量吗？
0: 你像我们在 ICU 里边有好多病人，病情非常重，而且花费了巨大的经济，有时候就把这种无力，我就化作文字，就写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坚守40个小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说是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从这些文字上来给我。增加我工作上的动力，病人的生命相托，对我们来说必当竭尽全力去做这件事。
1: 文字呢拥有无声的力量啊，脆弱的时候真的能给予我们光亮，强大时呢又能化作温暖照亮他人。您在工作当中啊，同样以满腔热忱就是恪守医者的使命，那对于同样奋战在医疗一线心中也有爱好的同行，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0: 我在这里其实想借着这个为你朗读的节目告诉大家，说是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都是最好的最美的，但是生活其实很现实，每个人都有缺憾。那么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花都会在春天开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那么只要你心怀热爱奔赴远方，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论在我的工作上生活上医学上，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对我帮助的领导同事朋友和家人，也祝我们每个人都有心中有梦想，都能走向更高更远的前方。
1: 的确，我们枯燥的生活要心怀热爱。那怀揣这份写作的勇气啊，你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的打算很多，退休了想去转一转祖国的大好河山，退休了也想跟人家一样享受天伦之乐。退休了我最想干的一件事是啥？我就想把我这几年包括我以后还会写，比如马上的8.19医师节来了，我的文章已经初稿已经定好了，我就想把它弄个合订本，起个比较潇洒又能让人怀念很飘逸的文章，想弄个散文集。哎，这是我的梦想。
1: 哎，特别好，
0: 这是我的梦想。
1: 嗯，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也祝愿王丽啊永葆热爱，所有期许皆能如愿。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朗读环节。
0: 嗯，
1: 你想为听众朋友朗读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0: 我想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聊的是职业与热爱，我就想给大家朗读一份我就是我的初稿吧。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放。
1: 好的，有请。
0: 今天聊的职业与热爱，我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藏在我心底很久的感悟，我随笔创作的一篇文章。其实这个灵感来源于周深的《热烈盛开》，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就是一句歌词，它是这样说的：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请耐心等着花期来。年轻时几经选择，抖抖转转，我坚定地穿上白衣，扎根

的重症医学，从零搭建的全新科室，带着一众年轻的医生攻克了各项的急救技术，一路摸索，一路坚守。我也见证了他们慢慢成长，慢慢蜕变，直到现在，我就觉得他们从一个小白到现在能够肩负科室，其实也就是一朵花的开放。当然我还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科主任，也作为一个

0: 我们不必追赶别人的春天，只要安心扎根，默默耕耘，那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永葆初心，心怀热爱，在独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热烈盛开，奔赴万里远方。
1: 王丽呢，在重症一线扛起生命之责，与笔墨方寸安放精神理想，两份热爱丰盈漫漫人生。热爱从来不是闲暇之余的消遣，而是支撑我们穿越疲惫，直面困境，奔赴美好的底气。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坚守心底的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本期的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

0: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跟我互动。跟我互动。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委员会会长的家家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

一阵欣喜，又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加加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100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加加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201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市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那段沪漂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加加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加加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加加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时正好有个朋友邀请他开店，两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同样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加加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加加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稀疏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一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
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3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一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加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中的辛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他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他，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他写下鼓励的话。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给家人做饭时回忆起自己开餐馆的日子，因为曾经的体面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当厨子，造化弄人，他的厨艺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一次是他用厨艺拿下老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在的家庭，另一次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加加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

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行。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98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香碗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
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使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三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一幕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宝贝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科普故事。雷雷姐姐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好朋友，他们是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呢是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因为啊，他们也是邻居。有一天，小猪妞妞的表哥罗宾来他家玩。罗宾带来了一个足球，

0: 奋地对妞妞说，我们来踢足球吧，你还有好朋友吗？叫他一起琪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完，妞妞就把琪琪也叫来了。小狗琪琪跟着小猪妞妞来到了他家客厅，疑惑地问妞妞，
1: 我们要在客厅里踢足球吗？
0: 罗宾赶紧解释道，外面都是马路，马路上都是车，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踢球啊。妞妞家的客厅这么大，我们只是练习传球，不会有问题的。说完，他们就准备开始传球了。妞妞家的客厅确实很大，于是啊，他们三个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形成三角形。来，妞妞，快把球踢给我，罗宾喊着。嘿，我来了，接住！妞妞笑着把球踢给了罗宾。哈哈，这回轮到琪琪了，我踢的球可是会转弯的哦，很难接住的，看球。罗宾用力一脚踢向了琪琪。
1: 不，我害怕，这个球我接不住。
0: 小狗琪琪赶紧闭上眼睛蹲了下去。天哪，罗宾这次确实用力。

这回轮到琪琪了，我踢的球可是会转弯的哦，很难接住的，看球。罗宾用力一脚踢向了琪琪。哦哦不，我害怕，这个球我接不住。小狗琪琪赶紧闭上眼睛蹲了下去。天哪，罗宾这次确实用力。

你算幸运的了，这是家庭用电，而且啊，这个壁灯处于断开关灯状态，你只是充当了十几秒的电阻。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手触碰未知的电路啊。小狗琪琪很好奇，打断罗宾问道，为什么妞妞触电了不把手抽出来，还站在那里被电啊？还有，哥哥怎么知道用扫把打妞妞的手就可以救她呢？人在触电时会麻木神经，特别是电流回路经过心脏时，会使人立刻丧失意识，所以妞妞在触电时暂时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时候只要用绝缘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线下经济复苏，伴随着人山人海式旅游和各类演出票难抢的，是年轻人扎堆各种低门槛、小成本地摊创业，三小时赚上千块的烤淀粉肠，进价5块在公园卖30的蝴蝶翅膀，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的私房烘焙，成功者手把手出教程，分享经验。比起卷生卷死的最难就业季，小生意仿佛才是脱下孔乙己长衫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切对至今还没还上欠款的晴天来说，完全是可笑的幸存者偏差。3年前，他向家里借了10万，实现了做私房烘焙的少女心美梦，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浪费1年时间不赚钱，完全没想到会亏钱，还是亏这么大一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私房蛋糕店开业了。开工先发朋友圈，我用旧手机注册了一个店铺微信，发了几张曲奇、千层蛋糕、小甜点，倒也不指望有什么新客户，主要是提醒那些曾经留言说开店一定买爆的朋友，我真的开业了。和预想的差不多，点赞留言恭喜的，私聊问怎么回事的，此起彼伏加工作账号的，一时间热闹非凡，给我一种成功就在眼前的错觉。对，是错觉。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准确地说，我就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老家的一家教培机构当教务老师，岗位听上去很端庄，实际就是高级打杂，从报名招生到排课都要管，有时候还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试用期工资一个月2500，没有五险一金，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点钱也没按时发，一直到上到第三个月，公司才补发了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我果断选择了跑路。再次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一切都是和三个月前区别不大。小程招聘会主动打电话的 HR 永远是问我愿不愿意做销售。毕业即失业，诅咒终于落在了我的头上。打电话给留在外地发展的发小诉苦，他半开玩笑地吐槽，这年头除非你发挥甜点师特长，自己开个店，否则在哪儿打工都一样。说者无意，但却一语点醒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法英双语，作为资深的甜品爱好者，自然也学会了几道法式甜点，我早就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网上都说，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而据我自己的

经验，外面十几元一颗的马卡龙，自己做原料成本不到五块。DIY 的蛋糕成本也就外面卖的三分之一，再花几块钱买个漂亮的包装盒，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和店里不相上下。此时我对找工作已经心生恐惧，同专业的朋友能进新东方当老师，而我投出去的简历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毕业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只好回了老家。与其在市场上被人挑三拣四，我自己当老板做甜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要创业就要有投资，软磨硬泡下，我妈投了10万，对我说创业可以，要是赔光还得找个班上。10万听起来不少，我当场立马一口答应，甚至夸下海口说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18,000，这是我拉来投资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也是我交出去的学费。独立经营烘焙店，不讲究一定要科班出身，但也要拼手艺、拼创意，在顾客间树立口碑。我刷了几天经验帖，发现大家一致认可，生日蛋糕是毛利最高的单品，且家家户户都有需求。一盒55元的进口铁塔奶油，能做出3个6寸薄奶油层蛋糕，一个售价就100多。要是用20-30元的国产货，成本还能更低。但蛋糕圈也有鄙视链，普通慕斯水果蛋糕，门口面包店搞活动的时候，60块都能买到。我要是想出头，就得学手工技术更高、更有个性化设计的裱花蛋糕。精心挑选了几天，我看中了北京一位甜品师的韩式裱花私教课。根据甜品师微博页面的介绍，韩式裱花具备翻糖可塑性的同时，采用黄油霜为原料，口感更佳。再加上甜点师强调，这是国内还没普及的新技术，有可能踩中下一个风口，也让我有越早学越好的急迫感。我没多犹豫，坐上飞机直飞北京，在四环的别墅区里站着学了整整3天。创业的第一大笔投资就是这时候花出去的。带着手艺回到老家，我感觉自己的美梦逐渐成型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起初我想打造一个本地第一家法式甜点主题店，但咨询了价格，光设计装修费就得大几十万。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放向学校门口或者商业街的小铺面，也一样不便宜，都要半年起租，按季度付钱，加上押金一次就要3-4万。想了想账户的8万余额，我决定不如先从私房做起，自己送货，如果生意很好再立刻租店。做私房没有房租和装修的压力，但也少了门面支撑和宣传，除了靠出品质量在食客间口口相传，包装上也得让人眼前一亮。选包装盒的过程很快乐，我本来就喜欢仪式感，对应不同的甜品搭配礼盒、丝带、小卡片，因此就算最便宜的蛋糕盒只要1.5元一个，我也选择单价3元以上的彩印款。还有工具更是把之前自己没舍得买的设备一举拿下，500块的打蛋器，200多的磅秤，400多的温度计，基本上种草过的牌子和款式都买了一遍。等到月底一出账单，发现材料上零零总总居然也花了快50,000块。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工具是一次性投资，包材虽然花钱多，但能用很久。

万事俱备，我郑重选好营业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就算正式开张了。和预想的差不多，比起买蛋糕，大家对我

摆脱打工人自己做老板的剧本表现出更大兴趣。众多消息里具体询价的却不多，通常用你都卖什么开始对话。在我回答了具体品类之后，话题就莫名变成了你这么厉害都会做啊，下次有需要一定找你。第一天别说是成交，连个具体问价格的都没有。我安慰自己，蛋糕甜品这种不算刚需，只要保持更新，总会有人买的。有单接单，没单就做样品拍照，如此过了大概一个月，那些曾经承诺说我开店你一定会买的朋友并没有真的买。更惨的是，我最寄予厚望的韩式裱花蛋糕更是一个都没卖出去就过气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有不少妈妈的同事朋友看到了她转发的朋友圈，纷纷过来下单。虽然不是生日蛋糕这种大订单，但我每天烤两款小甜点基本都能卖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有了固定熟客的支持和介绍，渐渐的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新客户，单量上升了，同时我的沟通成本也更大了。有一次，一个熟人介绍的新客户来订蛋糕，我先花了半个小时解释为什么动物奶油比植物奶油更贵，再花了半小时解释为什么我的蛋糕要提前一天预订，没法像街边用冷冻胚做蛋糕的店一样下单立做。

院装饰比较复杂，稳妥起见，我考了两个配备用。最后我选了一个最喜欢的盒子做包装，还贴心准备了小卡片送货上门。几天后，我才从介绍他来的熟客那里听说，客人一家抱怨奶油太稀，不怎么样。我想要解释，这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口感的差异，但熟客一直拜托我别去，免得他夹在中间尴尬。那两个多出来的备用蛋糕胚被我当早餐吃了4天，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当老板原来只是看上去自由，一点不比我过去做教务老师舒服。几个月下来，在烘焙价格1/3高毛利支撑下，我的蛋糕生意也就只够养活我而已，收回投资遥遥无期。有客户支招说，我的曲奇小蛋糕完全可以放在独立咖啡馆寄卖，让我可以试着谈谈。和北京相比，老家的咖啡馆数目简直是少得可怜，网上推荐的基本都是开业不久的新店。偶然刷到有家咖啡馆在做活动，不要门票，我就本着先看看的态度去了。举办活动的咖啡馆位于市郊，场地很大，装饰也很精致，每张桌子都配了鲜花。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是咖啡爱好者和新手咖啡师。我试着和店主说甜点寄卖的想法，没想到店主立刻同意了。店主说，咖啡店一直想搭配着卖甜品，看了我账号的图片，建议我干脆直接入伙，不用投钱，在店里做甜品，兼着管管日常销售就行。本来做了几个月没太大起色，我就有点着急，听到可以不用投钱就技术入股，立刻就心动了。回家后，咖啡店老板又给我发了不少关于运营情况的资料，我才知道咖啡和甜品一样，都是毛利惊人，一杯售价20的咖啡成本也不过几块钱，加上我只需要出人技术入股，应该值得搏一搏。为了方便工作，我发了暂停接单的通知，带着一后备箱的工具搬进了市郊的出租屋。上岗第一天是个星期一，店里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平时老板不来，日常运营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咖啡师负责，客人也不多，只有2-3个，看起来和咖啡师很熟。一位客人看到我新出炉的曲奇，买了一袋带走，开门就有生意，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只是信心没有持续太久，一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咸，太咸了，大家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原来店里的咖啡师也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工作不顺，才半路出家学了咖啡。我和咖啡师都担着合伙人的名头，为了盘活店铺也想过一些活动，每个周末搞主题沙龙，人气有点起色，但总的来说也没怎么赚。到了年底，老板说请我们吃饭，先是感谢了一番我们费心，然后就说年后想把店铺转出去，问我们要不要接。我折腾了1年多，家里给的10万所剩无几，自然没法接受。咖啡师因为年纪的关系，家里压力更大，也不想再继续坚持，所以3人友好分手。几天后收拾东西退租回市区的路上，我刚好看到朋友转发小学招代课老师的通知，本科毕业就行，不要教师资格证。复制好联系方式，直接把工具放回地下室，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或不甘。现在我已经做了3年代课老师，教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不算清闲，加上还要代课后辅导，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做甜品。去重金买的工具全堆在地下室吃灰，周围的同事领导没人知道我会做甜品，我也不想再提曾经创业的事，只希望好好代课，慢慢攒钱还给我妈。折腾创业的1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但回想起来更像是新人懵懂入局之后交的学费。就像当下流行的小生意，门槛低意味着单价便宜，一操作代表着可复制性强。

到现在我还能刷到类似一颗鸡蛋做八个蛋挞这样劝人入行的教程。而我只想说，私房烘焙行业的高毛利是真的，大多数新人入局赚不到钱也是真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年轻人创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近几年各种说话类综艺节目的流行，高情商会说话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仿佛只要是会说话就能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一味的只强调情商，在职场上注定是走不远的，最后还容易变成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做事没有原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来聊聊别掉进高情商会说话的陷阱。说话好听，让人舒服，考虑对方的感受确实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职场上，光有情商的人永远做不了核心人物，智商加情商才能所向披靡。如果只能取其一，宁可先提高自己的智商，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去研究如何好好说话，这个顺序千万别搞反了。很多网站书籍都在教人提高情商，说话要委婉，思虑再三，总之翻来覆去琢磨一阵儿，再想怎么开口才是正确的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吗？雨飞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上到 CEO 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消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戳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丝毫不留情面。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还有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是个连上帝都不愿意等待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中，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他。 拖慢节奏的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会不知道情商的好处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时间在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虑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雨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在沟通之前，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得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目的。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怎么做。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曲《丽人榜样》，稍后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一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

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

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芳草天涯思故人，一番相见一番亲，曾经旧谱难为别，又惹新愁到此身。卿若有情应入梦，我来何处更寻春。

0: 繁华秀出东风影，说与三生未了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猴的自白。同样呢，这也是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也就是相声的黄金时代的一段作品。咱们来重温经典。
1: 陈老师，
2: 哎，
1: 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2: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1: 那您让谁养着呢？
2: 我让谁养，像话吗？
1: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2: 我倒想养活、
1: 啊、
2: 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1: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2: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1: 猴不好养活，
2: 嗯，
1: 太机灵。
2: 就是
1: 心眼儿也多呀。
2: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1: 哎，看得出来。
2: 嗯，
1: 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一站
2: 啊，
1: 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2: 哎，
1: 那您要是长了毛，
2: 我比猴还鬼呢，
1: 比狗熊还得笨。
2: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你呀、啊，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2: 喜欢猴，
1: 也爱养。
2: 嗯，
1: 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
2: 哦，
1: 跟猴建立一点感情，
2: 嗯，
1: 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2: 哦，
1: 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2: 有这样的事儿？
1: 当然了。
2: 那我真得去一趟。
1: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2: 咱俩不见不散。
1: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2: 好极了，
1: 一会儿见。
2: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嗯，这猴都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还真来了，猴。哎呀，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么大人没有家教。
2: 哎，
1: 你真是猴的八级的。
2: 这怎么说话呢？
1: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2: 嗯，
1: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2: 哦，那你姓什么呀？
1: 碧猴姓坎。
2: 那你叫什么呀？
1: 大山。
2: 砍大山呢、啊、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1: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2: 他还真牛气。
1: 当然了。
2: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1: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2: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1: 真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嗯、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2: 嗯，
1: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2: 哦，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2: 怎么？
1: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2: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1: 你怎么不明白呀？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2: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1: 想节都节不了啊。
2: 为什么呢？
1: 园子里发给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2: 是啊，
1: 里边净激素啊。
2: 哦，
1: 吃了以后不单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了好几个猴。
2: 你这不是麻烦吗？
1: 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
2: 哦，
1: 坚持吃药。
2: 嗯，
1: 早午晚各3遍。
2: 嗯，
1: 吃了半年多，一个猴都没有。
2: 那不错呀，
1: 下了7个小猪。
2: 哈哈，变种了。您看这假冒伪劣产品呢，不但害人，连猴都没放过。
1: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是3个猴的指标，要7个猴迟了。
2: 哦， 不够吃的呀。
1: 可不是吗？
2: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1: 我们走啥去？
2: 耍猴去啊。
1: 哦，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
2: 啊？
1: 嘿嘿，那是个体猴。
2: 哦，
1: 虽然吃的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呀。
2: 那你们呢？
1: 俺们是国营猴。属于全民所有制。
2: 嗯，
1: 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子上。
2: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们可忙了。
2: 都忙什么呢？
1: 你看我们是喝茶，
2: 嗯，
1: 搓麻，看手相。
2: 哎呦，你们应该叫看转相。
1: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2: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1: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都迷信起来了。
2: 哦，
1: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2: 哦，
1: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2: 嗯，
1: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干嘛单让你给瞧啊？
1: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2: 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吗？你给瞧了吗？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嗯，
1: 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2: 啊，这人有论窝的吗？
1: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2: 哦，这是要说。
1: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
2: 哦，
1: 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2: 这叫什么行为啊？
1: 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2: 几个呀？
1: 这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2: 四个。
1: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来也得捣乱
2: 啊。
1: 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猴流。
2: 那个，那叫人流。
1: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2: 这叫什么行为呀？
1: 哎呀，
2: 你们呀，
1: 啊，
2: 我看是庸缘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1: 你说晚了，你说晚了。
2: 嗯，
1: 杂技团来人了。
2: 哦，
1: 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2: 干啥去了？
1: 教我们练功夫。
2: 哦，
1: 也都我们哥俩聪明。
2: 嗯，
1: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转火拳呢，
2: 啊，
1: 骑自行车啊，翻跟头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
2: 哦，
1: 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2: 哦，你们还出国了？
1: 出国了。
2: 那好啊。
1: 好啥呀？
3: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2: 本来嘛，
1: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2: 是。
1: 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
2: 嗯，
1: 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
2: 嚯！哎，那你怎么办呢？
1: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2: 回动物园了？
1: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2: 嗯，
1: 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2: 好，
1: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2: 什么话呀？
1: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2: 这是爱国猴。
1: 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夫为我们动物园集资。
2: 好样的。
1: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2: 这是带头猴。
1: 当然，现在我天天耍。
2: 哦，
1: 我天天练。
2: 是啊。
1: 哎呀，请我耍的请我练的太多了。哦，我出了名了，我是大腕儿的。
2: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1: 当然了。
2: 大腕儿，
1: 哎，
2: 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1: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好了。
2: 哎
1: 哎呀，先签个合同吧。
2: 哎，还签合同呢？
1: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
2: 嗯，
1: 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吧？
2: 都有什么项目啊？
1: 首先得砍砍价儿。
2: 砍价儿，
1: 砍价儿。
2: 这猴还会砍价呢？
1: 你这话说的。
2: 哎，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1: 就这个数吧。
2: 哦，才30块钱。
1: 30块钱？
2: 嗯，
1: 你玩去吧。
2: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吧？
1: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2: 哦，少了，
1: 可不是吗？
2: 哦，那是300。
1: Yes，
2: 哎 ，Yes， 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1: 300块钱，
2: 哎，可以，
1: 给钱。
2: 哎，先要钱呢？
1: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
2: 哦，
1: 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
2: 哦，
1: 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2: 干嘛的？
1: 有一个叫姜昆的。
2: 哎呦呦呦呦！
1: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弄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2: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1: 你得先给钱。
2: 哦，先给钱。
1: 哎，先给钱。哎，不给钱我就不去。
2: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
1: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2: 对对对对。给你，这是300块钱。
1: 啊，这是300块钱。
2: 哎，对对。哎，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1: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2: 这假票子他都懂。
1: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净是假的。
2: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啊？
1: 你这是真的。
2: 怎么？
1: 里边有毛主席人头。
2: 他什么都懂。
1: 哎，
2: 那行了，咱们走吧。
1: 哎，我还没吃饭呢。
2: 哦，他还饿着呢。
1: 当然了，
2: 没关系，到我们那儿有盒饭。
1: 哎呀，盒饭我都吃腻了。
2: 那你说吃什么呀？
1: 麦当劳。
2: 麦当劳。

0: 还真时髦。行，咱们吃麦当劳，
1: 吃麦当劳。
0: 走走走，
1: 有车吧？
0: 哎，把这茬忘了。
1: 有车没有？
0: 我们这儿有一辆130，怎么样？
1: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0: 对，换个212成了吧？
1: 212别的，
0: 来个上海怎么样？
1: 上海没空调。
0: 他倒全懂。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1: 就来个奔驰吧。
0: 奔驰，我没听说猴坐奔驰的。
1: 哎，宝马也可以、
0: 啊。行，这么样，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1: 哦，你给我借个奔驰，给了我300块钱，
0: 哎，
1: 还请我吃麦当劳，
0: 这回满意了吧？
1: 还是不行啊？
0: 怎么还不行啊？
1: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0: 去你的吧。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那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安排的是一段古曲，这是一段西河大鼓苏三起解。不过这段西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西河大鼓是不太一样，这是来自河北文安的朱派西河大鼓，也是西河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能平时咱们听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那话不多说，咱们稍后来共同欣赏。这演唱者是陈文博。

岁上入昌门，细学弹唱，宝儿娘

苏三开言尊的一声：“老伯呀，您看天色向晚，我双足疼痛，难以行走，暂在此处就安歇了吧。”张公道叫的一声：“苏三呐，你看此处离太原城不过二里之遥，咱们还是城里边歇着去，城里边好，实在走不动啊，看我背你如何。”张公道让苏三站在了高岗之处，他一哈腰背起苏三在身后颠了两颠，赶奔太原城，可就走下去了。张公道

0: 等兄妹二人要见面，三堂会审接着了下一回。
1: 刚才和您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陈文博演唱了一段朱派西河大鼓《苏三起解》。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找堂会》。我们比较熟悉来自马季和郭德纲的两个版本，不过咱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更老，郭全宝和郭启儒合说，而且是进场录音，当时应该是作为这个教学资料录制流传下来的，也是相当珍贵，咱们来共同收听。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2: 我这个堂会那个日子倒是不忙，
3: 不忙您得说个日子呀。
2: 你算小孩子半满月那忙忙的，
3: 半满月这满满，这孩子今天养的，这不是还得一个月呢吗？
2: 一个月不忙呀，小孩子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到后天就到了。
3: 哦，到
2: 嗨，不是半满月，
3: 那怎么叫半满月呀？
2: 这叫什么呀？
3: 那叫喜三。
2: 哎，对了，我说的是小孩子办喜三，
3: 喜三
2: 呢？哎，办喜三，我们也大大棚办大事。
3: 喜三，您还要找堂会呢？
2: 对了，找堂会呀，200块钱，你们去吧。
3: 咱去啊！
2: 喜三，你们应吗？
3: 那怎么会不应啊？
2: 这不是结了？
3: 嗯，那么喜三是姐儿的日子？
2: 这个你算。小孩子办喜三这个日子他就不忙了，是吧？
3: 怎么又不忙啊？你看，这个小孩子今天要养活了，不后天不就喜三了吗？
2: 后天怎么忙？这小孩子办喜三呢，这个你得等着，是吧？
3: 我等着到了那天呢，
2: 你等着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就行了。你们到我们那里说，
3: 这我先甭说呢。
2: 怎么说？
3: 这小孩子他的母亲还没出门子呢。
2: 你想啊，那个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他不得养活孩子呢？
3: 是，这要出了门子不养活孩子呢，我们白等了。
2: 我说的是小孩子他娘出门子，
3: 这叫聘姑娘啊。
2: 哎，对了，就聘姑娘。聘姑娘找你。

0: 好会行吧？
1: 那怎么不行啊？
0: 为了小姑娘。
1: 那么这是今儿的日子？
0: 这个日子啊，倒是不忙。
1: 您怎么老说不忙啊？
0: 有别的堂会你可以应试。
1: 那我不能应别处。
0: 我这个完不了。
1: 那您得给个日子。
0: 这个平姑娘嘛，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有了日子了。
1: 还是的。
0: 你想啊，
1: 那你得说个准日子。
0: 有啊。因为俗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说这个女儿大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成愁。
1: 这挨不上。
0: 这常言说的话呢。反正这个姑娘今年她也算也老大不小了，
1: 十几了，
0: 她四岁了
1: 啊，这四岁呀、
0: 啊，对了，四岁了，
1: 你别说了，
0: 打打碰的，
1: 这行了行了，
0: 怎么意思？
1: 有四岁的姑娘就出门的吗？
0: 四岁不能出门了，
1: 多新鲜呐！
0: 你话要听清楚了，我说了十四岁不错。他是零四岁呀，怎么着？
1: 哦，零四岁。
0: 对了，零四岁。
1: 再说这姑娘啊，今年二十四了。
0: 什么？零四岁。
1: 十四岁。
0: 零四岁。
1: 怎么个零四岁呀、啊？
0: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今年四岁了。
1: 哦，还是四岁呀、
0: 啊？哦，怎么着？他这个那个零头四岁，你甭管呗。反正四岁他出门了，有这个童养媳，你听说过吧？
1: 童养媳呀、啊，
0: 哎，
1: 那我听说过呀。
0: 他娘家那头没人，他娶过来打打棚板，那是打了在病房。
1: 哦，
0: 童养媳找你们说相事。
1: 那好了
0: 啊，平姑娘，
1: 哎，
0: 那么
1: 这个日子是几儿？
0: 日子、今天是多少号呀、啊？
1: 今天是十六号。
0: 你看你这个人，要不怎么说你这人太糊涂了？
1: 怎么了？
0: 你听说做堂会，你把日子全过糊涂了。今天是多大？
1: 今天十六号啊。
0: 今天怎么会是十六号啊？你这这个人，
1: 那
0: 我说的是今天。
1: 那么您说今天是几儿？
0: 昨天夜了后行还是十五号、你到了今天呢，那不是？对了，是十六号了。
1: 这好嘛，是我糊涂，是你糊涂了。
0: 对了，十六号。我说我们那个日子是十五号、十四、十三。
1: 我说您能不能？你怎么往回算去了？
0: 啊，十五号、二十五号、三十五、四十五。啊，没有四十五，
1: 哪有四十五啊？
0: 是今天是十六号哈，十六号，你十七、十八、十九，十九那天，啊，还有三天吧？
1: 哦，十九号。
0: 对了，十九号。
1: 十九号。
0: 你上我们那里说。
1: 什么时候去呀、啊？
0: 你们什么时候去？随你便呗。
1: 别随我便啊。
0: 你们想着什么时候去？
1: 得听您的。
0: 听我的。听我说，早些去好吧。
1: 早几点？
0: 早八点起得来吧。
1: 起得来。
0: 八点钟啊。
1: 八点。
0: 八点钟上我们那里去。
1: 哎。
0: 我给你留个地名头呗。
1: 哎。那个您在什么地方住？
0: 我们住家倒是不远。
1: 啊，在什么地方？
0: 在山西。
1: 哎，对。
0: 哪儿？陕西。
1: 哦，陕西
0: 啊。啊，上我们那里早点去，八点钟去啊。
1: 哎，行了行了，您呢？好嘛，这我们得坐火车去啊。
0: 去坐火车懂吗？坐三轮车还不行啊。
1: 坐三轮车上陕西啊。
0: 啊，一会儿走到啊。
1: 那坐火车还得两天呢。
0: 两天懂吗？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我们那是陕西。
1: 这不是就那个西安吗？
0: 西安懂吗？
1: 那
0: 我们说前门外头那个陕西，
1: 前门外哪有陕西啊？
0: 前门外不是有个陕西巷啊？
1: 哦，这陕西巷啊！
0: 啊，你坐火车走吗？
1: 好嘛，您怎么不说清楚了啊？
0: 对了，我们在陕西巷。
1: 哦，陕西巷。
0: 对，
1: 好好好。
0: 十九号。早八点钟去。
1: 可以可以。
0: 到我们那里说。二百块钱，对吧？
1: 是啊。
0: 说三个钟点。我地名条你记住了。
1: 行，记住
0: 了。你写好了啊？
1: 写好了。
0: 别忘了地址。
1: 哦，前门外陕西巷。
0: 对了，陕西巷。
1: 好。
0: 这个什么？
1: 那么
0: 你这里有这个什么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换零钱的地方有吗？
1: 您换零钱干什么？
0: 不是。你给我换个十块钱
1: 干什么？
0: 我带着坐车。
1: 嗨，
0: 我回去坐车。
1: 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怎么着？
1: 您还何必换钱呢？
0: 我就是整了这
1: 你这来这有两块钱您带着。
0: 那怎么？
1: 您坐车。
0: 你别闹了，我能拿你两块钱？
1: 没关系呀、
0: 对
1: 对，
0: 天。

0: 天人叫天下勇嘛，
1: 就不接了吗？
0: 那一刀生两刀熟啊，
1: 还是的。
0: 你上我们那里说相声，200块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定钱，
1: 是。
0: 余外有赏钱在外。
1: 怎么余外还有赏钱？
0: 我多说两句好话，你们多挣个几十的，花不了什么。
1: 好好好，
0: 费着我那忙呢。
1: 对对对对，
0: 这2块钱我可就先带着了。
1: 您带着，您带着，没关系。
0: 我走了。
1: 好，您我
0: 19号啊，19号，
1: 19号。
0: 你们8点钟啊？
1: 8点。
0: 我跟你说，你到那里找我就行。
1: 可以。
0: 8点钟你们要去不了也没关系。你们定10点钟去也行，对吧？
1: 怎么？
0: 10点钟就去了，休息休息。喝点水，你们就开饭，吃完饭呢你们就涮涮完了，顶下午4点来钟也就回来。
1: 那好好好，
0: 对吧？10点钟啊，
1: 10点，
0: 山西巷，对吧？
1: 好好好，
0: 我走了啊。
1: 哎，您走。10点呢？
0: 10点我走了啊。
1: 好，您走吧，您走吧。
0: 10点你们要是起不来，你们就顶10点钟去也行。
1: 您说准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啊？
0: 你们10点钟去吃饭，到那先开饭。
1: 啊，先吃。
0: 对了，到那就吃，吃完了再说，说完了你们就走，对吧？
1: 那也行
0: 啊，
1: 那也行。
0: 10点啊，我走了啊。
1: 好，您走吧。
0: 回家也不送了。
1: 人家不送了。
0: 12点你们去得了吗？
1: 去得了。
0: 12点去不了没关系，你们下午2点钟也行啊。
1: 我怎么又
0: 2点钟去也行？
1: 怎么又2点了？
0: 对了，2点钟你们去了，你们休息休息，你们吃完了吧。吃完了晚饭，你们说晚场啊，晚场，对吧？
1: 好好好，
0: 晚上。你们要不你们就甭去了。
1: 怎么会甭去了？
0: 夜来这个姑娘她死了。
1: 死了。
0: 我走了。
1: 你回来。回来
0: 啊！你追我走啊！
1: 我是追你，你拿我2块钱呢，我不追你。
0: 你看，你这人，你小心眼吧。
1: 我
0: 还以为我真拿走了
1: 啊！
0: 你要不来的话，你看我好意思的。
1: 我
0: 不走啊。
1: 是啊，你还是走啊？
0: 我跟你取笑了。那我们街边那个姑娘死了，
1: 那你说她干什么呀？
0: 我们那个灵儿，
1: 她
0: 不死，也差不多
1: 了。行了行了，
0: 对吧？
1: 怎么着？还是要死啊？
0: 她病得够厉害，倒是，接她打到医院去了。
1: 这大医院，您干嘛还一直还找说相声的？
0: 这找说相声，她没死呀，治好了。
1: 治好了。
0: 接她打了强心针了。她好了。打了强心针出来汗。这才算是
1: 好了，
0: 死救了，
1: 还是死了。
0: 我给你取笑，我们这没有灵啊。
1: 你这不是起哄吗？
0: 也不是大姑娘出门的，也不是百万院。
1: 那到时候干什么？
0: 我看你这人好玩啊，我给你闹着玩。
1: 和那没那么当的事啊。
0: 我们这是做买卖的。
1: 怎么了？
0: 我们是买卖开张找堂会。
1: 那是买卖地儿。
0: 对了，我们是做大买卖的。
1: 贵行。
0: 咱这个买卖杠子大了
1: 啊！
0: 你算九家门帘金晃晃的，
1: 金晃晃。
0: 你算算这是什么买卖？
1: 金晃晃的门面呢？
0: 对了，金晃晃的大门面。
1: 那不用说是金店，
0: 金晃晃啊！
1: 绸缎庄，
0: 金晃晃，
1: 百货店，
0: 金晃晃的门面。
1: 什么门面金晃晃的？
0: 这豆腐坊。
1: 豆腐坊还是金晃晃的门面了，
0: 你不知道啊？我们对过是金店，他那个门脸啊，紧对着我们那个门脸，他那个门脸不是金晃晃的吗？他要一出来照到我们这个豆腐坊呢，那也就显着金晃晃的了。
1: 好嘛，照到您那金晃晃啊！
0: 你甭管什么买卖，找堂会几钱呢？
1: 那是啊。
0: 对吧？
1: 我们就为挣钱呢，
0: 那就行啊。
1: 啊，
0: 咱这个说相声。
1: 那么您这个豆腐坊开张是几儿的日子？
0: 就是19号。
1: 也19号。
0: 19号后天。
1: 后天。
0: 对了。
1: 19号。
0: 哎，
1: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0: 你们什么时候去？你们早晨去呗。
1: 啊，早晨。
0: 啊，早晨去。
1: 早晨去。
0: 去10个人。
1: 10个人。
0: 你们说相声有10个人吗？
1: 有啊。
0: 啊，行。
1: 啊。价钱还是200块钱呢。
0: 200块钱行
1: 啊。嗯，行了。
0: 说礼拜天啊。
1: 哎，对。
0: 嗯
1: 啊。
0: 上午
1: 没有人能说多少日子？
0: 说一百天。
1: 100天。
0: 200块钱了。
1: 是啊。
0: 10个人了。
1: 可是嘛，咱们是1天200块。
0: 我
1: 一点。

0: 200万，这个100天呢，哎呀，这个钱可就多了。
1: 什么多？
0: 您这呢？那您算这多少钱呢？100天了。
1: 我
0: 一天就是200，10天就2000，好，100天20000块。
1: 你干嘛？你要讹人是怎么？
0: 不是我讹您呢，这日子
1: 怎么就20000块？
0: 你这100天的吗？
1: 100天，你不说都是个块钱，你怎么就说了不算？
0: 是啊，这是一天呢是200块，那100天不就是20000块了吗？
1: 嗨，我说的是100天，
0: 是100天呢，不是。是3月零10天
1: 那您捋院户吗？我就是说100天。
0: 怎么个100天呢？
1: 我们上没有100天。
0: 哦，这哦，一个白天呢。
1: 哦，那你要20000块。
0: 得，您这口音我听着也别扭。
1: 就是100天
0: 啊，就是光白天呢，没有晚上。
1: 一掌灯你们就走人了。
0: 好嘞，好嘞。
1: 啊，
0: 那行，
1: 100天，
0: 200块钱，
1: 200块钱，
0: 得了，
1: 我们是斗房开张。
0: 好嘞。
1: 头一样让你喜欢，
0: 这什么事？
1: 管吃。
0: 哦，您管饭。
1: 哎，管饭，
0: 那太好了。管饭，
1: 你们就放开肚量吃呗。
0: 好嘞。
1: 哎，绝对让你们吃好了，
0: 反正你也吃饱了，
1: 就是，
0: 对吧？
1: 200块钱啊。
0: 哎，
1: 可是管饭我得给你讲一讲，这个200块钱你要的多了，弟
0: 姐姐。这您不是说200块钱就200块，怎么
1: 那不成？我们想的是这意思。
0: 嗯，
1: 你们吃我们一顿呢，我们管饭呢，对吗？
0: 那您扣我们饭钱？
1: 扣饭钱怎么？
0: 嗯，
1: 你也不能金口玉言，你也不是皇上，说200就200。我还个价行吗？
0: 可这还价可也没有多大少头。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帽子也差不了一尺。
0: 这话对。
1: 你要多少？
0: 我要200。
1: 我给你一个大数。
0: 好嘛，您给100块钱。
1: 一毛钱。
0: 1毛钱呐。
1: 我们管吃。
0: 是我们不吃了。
1: 哎，怎么？
0: 干脆您外头活动活动去吧。
1: 哼，
0: 啊！
1: 我看你一个人也算不过这个账来。
0: 怎么？
1: 你认为是200块钱多，是我这1毛钱多？
0: 嗯，200块钱多呀。
1: 不对。
0: 嗯，怎么？
1: 你没细算。
0: 嗯，
1: 我那二毛就了不得了。
0: 啊，
1: 我们给你1毛钱，我们这1毛钱比那200块钱多得多得多。
0: 您这话我不懂。怎么这个1毛钱会比200块钱多呀？
1: 你看我跟你说，要怎么说1毛钱多呢？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豆腐坊开张嘛。
0: 啊，是啊，
1: 我们是重章之喜。
0: 啊，
1: 我们撒了铁来，我们请客。
0: 是啊，
1: 请人呀。
0: 哦，请人。
1: 我们这个全国豆腐坊全跟我们这儿通铁。
0: 嚯，
1: 我们撒铁撒8万多份啊！
0: 8万多份
1: 铁。要来了他都得随礼。
0: 还随礼？
1: 有一份铁随1毛钱。
0: 1毛钱？
1: 哎，一份铁有1毛钱，这1毛钱就你们说想说的我们不要。你算，要是一份铁1毛钱，8万份铁这是多少钱？
0: 那了不得了。
1: 是200块钱多还是1毛钱多？
0: 要是这么一说，那还是1毛钱多，
1: 对吧？
0: 哎，
1: 所以你要不就记那200块钱，你不要这1毛钱。
0: 对对，咱们按1毛钱算吧。
1: 按1毛钱算。
0: 哎，
1: 可是丑话说头了。
0: 又怎么了？
1: 虽然说8万多份铁可不一定全来得了，对吧？
0: 您看这。
1: 哎，不是别的，还有道远的。有收不到的，他背不住就来不了啊。
0: 哦，
1: 反正怎么说，我也保证你来一个大数，
0: 一个人
1: 来一个人。
0: 对，还得1毛钱，
1: 我这给您提供。反正哎，200块钱就200块钱
0: 了。你这又200块钱了，
1: 不是管吃就行了。
0: 瞎费这个事
1: 儿，管饭。
0: 您管饭呢？
1: 对嘞，
0: 您管饭，我得问问您。
1: 我，
0: 您管我们什么吃？
1: 哎，好啊，大白猪。
0: 好嘛，
1: 大白猪。
0: 大白猪。不是，要是大白桌，要是贴饼熬白菜，你就甭请我们吃了。
1: 贴饼子做嘛？你想吃贴饼子也没有啊。
0: 哦，
1: 我们这是大白桌。
0: 大白桌。
1: 哎，还告诉你，那叫酒席，用酒。
0: 哦。
1: 嘿，你解馋去了。
0: 嗯，8人一桌。
1: 对了，一个这个6人1领的。
0: 6人1领的。
1: 席嘛。
0: 哦，炕席呀。
1: 哇，什么席
0: 啊？你们说的是酒席呀。
1: 啊对了，又酒。
0: 嗯，
1: 又酒。哦，预备你们10个人
0: 啊，
1: 预备2两酒够了吧？
0: 好嘛，我们10个人能给2两酒喝？
1: 怎么着，二锅头啊？那是
0: 二锅头，那也不够啊，一人喝不了一口。
1: 不，我说1个人2两。
0: 那行了，
1: 你甭管我说，酒管够。
0: 行了
1: 啊，
0: 酒不酒那倒好吧。
1: 对了。

0: 说菜吧，
1: 菜是
0: 什么？
1: 十大件儿。
0: 十大件啊，
1: 那叫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0: 哦，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1: 对呀。
0: 四盘，四盘是盘菜，都什么菜？
1: 嘿，那四盘刚的得了。
0: 哦。
1: 我跟你说。你那个人，你会喝酒不会？
0: 我会喝酒啊，
1: 那就算对了劲儿了。
0: 哦，
1: 这一盘端上来，你是嚼到嘴里怎么嘎吱吱嘎吱吱的？
0: 哦，半拍折，
1: 萝卜皮拌豆腐。
0: 哎，萝卜，头一碗那个萝卜皮拌豆腐呀、啊？
1: 怎么办？咱是豆腐房呗，咱上盘豆腐点点毛啊，硬硬点呢、哦。
0: 是是是，
1: 你想咱是什么买卖？
0: 豆腐房，
1: 豆腐房你头盘不上豆腐行吗？
0: 好嘛，
1: 这是咱的规矩。
0: 哦，
1: 第二一盘好啊。
0: 二一盘什么菜啊？
1: 第二一盘端上来
0: 啊，
1: 那真是同气扬神的。
0: 哦，国老，
1: 小葱拌豆腐。
0: 小葱拌豆腐，
1: 那才叫一清二白呢。
0: 那好嘛，
1: 你也解馋去吧。
0: 第三盘。
1: 第三盘好了，
0: 嗯，
1: 韭菜花瓣豆腐，
0: 呵，臭韭菜花，
1: 你要点上点香油，你以为那么香扑扑香扑扑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和四盘刚着好了。
0: 哦，那么这四盘是什么菜啊？
1: 四盘是冻子货了。
0: 哦，冻子货了，
1: 那真叫嫩呢。
0: 哦，
1: 香椿拌豆腐。
0: 哦，香椿拌豆腐呀、啊，
1: 呵，刚着嫩了。
0: 这行，你别说了，
1: 怎么着？
0: 这四盘全是拌豆腐，
1: 这四盘拌豆腐谁吃？
0: 谁不给我们吃的吗？
1: 你们说小嘴的吃完这四盘拌豆腐，你们长起了牙来了呢吗？
0: 呦，我们吃这拌豆腐还得长起了牙呀！
1: 小子的挺得意了，你还
0: 好？
1: 这四盘豆腐是俺挤豆腐人的，
0: 可
1: 不能挤你们吃。
0: 这四盘拌豆腐是挤豆腐人的
1: 哇。
0: 那么我们吃什么？
1: 那么要吃啊，你们吃那五碗呢？
0: 哦，还有碗菜。
1: 嘿，这五碗都是大菜。
0: 我大菜了，
1: 那还含糊得了吗？
0: 那么头一碗
1: 大白菜熬豆腐。
0: 哎，这哦，大白菜熬豆腐呀、啊，
1: 这有汤了，
0: 好嘛。那么第二一碗呢？
1: 小菠菜烩豆腐。
0: 嘿，小菠菜。第三碗，
1: 三碗好了，
0: 嗯，
1: 端上来你一瞧，有红的，有白的，拿条羹你快点吃。
0: 哦，十斤丁
1: 猪血烩豆腐。
0: 哎，对了，有红的吗？那么第四碗呢？
1: 四碗好了，
0: 嗯，
1: 端上来热气腾腾，你看那个斧头一层黄油啊，
0: 嗯，黄焖肉，
1: 卤煮素豆腐。
0: 哟、嗯。那么第五碗，
1: 五碗好了，
0: 嗯，
1: 魏腾端上来，先得喊一嗓子。鸡他妈说香水了，上了海味了，
0: 爬海参，
1: 小虾米糊的豆腐，
0: 走！我说你拿我们当喜球了，净给我们豆腐吃。
1: 啊，小虾米里边还有个小螃蟹。
0: 你别说了，别说了，
1: 怎么着？
0: 你见过什么好东西这？
1: 这个怎么了？
0: 啊，你的这个四盘五碗完全是豆腐，
1: 完全是豆腐，你吃不吃？
0: 嗯。
1: 你不吃拉倒啊！你看
0: 了，我们不吃没菜了，
1: 有菜。
0: 嗯，
1: 没菜还行了呗？
0: 是什么菜啊？
1: 告诉你，这五碗你爱吃不吃没关系。
0: 嗯，
1: 要解馋呢，还得说那个大抢盘呢。
0: 嗨，大抢盘，大抢盘里头也是豆腐呀、啊。
1: 大抢盘里就没有豆腐了。
0: 人家再有豆腐你也别这说了，
1: 再有豆腐你也不去了。他还跟你说。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我都不可能给你摔，
0: 嗯，
1: 我给你一摔，你馋的你流白沫，
0: 那我不至于。
1: 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杠的解馋了，
0: 嗯，
1: 好吃的歹多。
0: 是啊，
1: 我给你摔。
0: 那您说一说，
1: 你要想吃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
0: 嗯、
1: 你得起早啊。
0: 哦，
1: 天死了不了刚才有了，你就得起来。
0: 你这是废话劲儿呢？
1: 怎么说、
0: 嗯？
1: 你得上市上买这个鲜灵的。
0: 哦，
1: 你到市上买嘞，买那个四斤多一块，五斤多一块。
0: 嗯，
1: 把它买回来，拿那个镊子，你把那个毛啊，全都给它摘干净了。
0: 哦，
1: 把它洗了。
0: 嗯，
1: 找那头行大柴锅呀、啊，你倒上几勺子水。
0: 哦，
1: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锅里边。嗯，点着了锯末，拉风箱呀、
0: 哦！
1: 那个风箱，你看，拉的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嗯，
1: 那个水，
0: 嗯，
1: 锅里开。

0: 那是咕嘟咚咕嘟咚咕嘟咚咕嘟咚，
1: 这份贫呐，加那么个五六个坑
0: 哦，
1: 拿铁钩子把这个玩意儿打上来，
0: 嗯，
1: 就不能下冰桶了。
0: 怎么？
1: 你们肚腹软，你们受不了
0: 哦。
1: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案板上，把它晾凉了，
0: 还怕我们吃凉的受不了？
1: 你拿这个快刀子，你就理着切
0: 啊，
1: 你就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拿过大枪拍来。把碎的麻的底，长的麻的上头，麻了个五花三层。
0: 嗯，
1: 一打打这个作用干的底了，
0: 什么作用呢？
1: 有香菜末、韭菜花、青姜、辣椒、糖蒜、六角、八号的佐料，你拿着筷子，你就可以扒了这纸
0: 白骨肉
1: 都不着啊、
0: 我不吃了。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像一片无边的水波，偶尔会被旁人的光影牵动，浮沉起落，暗自流连。我们常在无形的潮汐里慢慢飘荡，

任由情绪推着脚步，一时恍惚，一时陷落，很多情愫来时无声，去时茫然，只留下一点轻轻的怅然。不必执着谁来过，也不必纠结谁走远，任由心事在光阴里舒展，慢慢沉淀，习惯来去，看淡聚散，顺着风，顺着流，安静往前走，便是生活本身。

走着走着，才察觉时光悄悄重塑了自己。我们一路追逐，把许多念想握在了手心，却在辗转之间弄丢了心底那份轻盈的欢喜。过往里跌撞的痕迹慢慢沉淀成现在的模样，对错都不必回望，后来才懂那些藏在旧日光影里的

纯粹，那份不加犹豫的热忱一直在心底安静留着。人间奔波，心事渐多，偶尔停下来与旧日的自己相逢，轻轻对望就足够温柔。在你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有些情愫沉在心底无人知晓，只在夜深的时候悄悄翻涌，日子一层一层叠着孤单，心事悄悄漫开，像无声涌动的潮水，困住自己。明明已经走远，目光却还停留在旧人身上，舍不得放下，也走不出回忆。那些悄悄忍耐的难过，那些假装从容的瞬间，都化作绵长的微凉。感情到了尽头，只剩沉默与空荡。人总会在一场静默的沉溺里，看清自己有多执念，有多放不下，只能任由情绪缓缓蔓延，静静安放所有遗憾。

习惯在光影浮尘里合上双眼，任由思绪落进旧日的缝隙，很多离开都悄无声息，明明周遭依旧，心底却早已空了一角。看得见人间烟火，却走不出一场绵长的回响。有些牵挂说不清缘由，只是静静盘旋，贴着心事生长，分不清是执念还是不舍，只知道某些瞬间情愿沉在回忆里，任凭现实慢慢走远，让残留的温度轻轻裹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落寞与留白。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0: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丈量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在身旁，小姐慌张接住落寞，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简单真切，自成光亮。原来最好的光景，不过是有人懂你的柔软，陪你走过起落，把细碎的日子酿成绵长的暖意，一路相依，心生欢喜。

心底总会浮起一重绵软的酸涩。相遇很短，牵绊很长，一路走来积攒的细碎温柔都在离别那一刻慢慢翻涌。明明知道前路各自往前走，人情总有聚散，目光却仍然舍不得挪开。很多情绪藏在沉默里，不敢多说，不敢挽留，只能任由心事盘旋在夜里。风轻轻掠过，带走曾经并肩的光景，只余下空空的回望和一场放不下的惦念，安静落在时光深处。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日子慢慢往前走，行径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之间多了疲惫与茫然。回望从前，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心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0年。

0: 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政

0: 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 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1: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 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4: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9: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

0: 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24。今天。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滨州市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咸阳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刘旭出席并讲话；咸阳市举行奋进十五五聚力开心局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市长尚小刚等领导出席发布会；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滨丰街道闻汛而动筑防线，全力以赴保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8月5日，滨州市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咸阳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刘旭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市领导吕银河、徐亚丽出席。陈家宝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市红十字会近年来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全市红十字组织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固本培元，引导群众感恩党的政策、感恩伟大时代，始终做到爱党、信党、跟党走。陈家宝强调，要践行为民宗旨，履行人道使命，深度融入健康滨州、平安滨州建设，稳步推进三就三线工作提质扩面，常态开展助老、助医、助学、助困、助残等关爱活动，当好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困难群众的暖心人。要紧扣党政所需、群众所急、红会所能，广泛汇聚人道资源，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三区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入挖掘人道博爱典型、暖心感人故事，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要扩大基层红十字会覆盖面，提升红十字工作者依法履职、服务群众和风险处置能力，加强公信力建设，打造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红十字会。刘旭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工作航向，紧扣全市8项重点任务，深化3个年活动，深耕三就三线核心职能，在打造工作特色亮点上持续发力，全力建设群众身边看得见、信得过的红十字会。要强化自身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敬畏生命、热爱事业、心系群众的高素质红十字干部队伍，坚守为民初心，扛起人道使命，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书写滨州市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大会审议通过滨州市红十字会工作报告、滨州市红十字会2026至2030年工作实施方案，聘请陈家宝、尚小刚为滨州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聘请徐亚丽、杨亚白为滨州市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选举吕银河为滨州市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李花花为滨州市红十字会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还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闭幕会上，王斌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红十字会工作提出要求。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4日，咸阳市举行奋进十五五聚力开心局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滨州市参加发布会并介绍有关情况，现场回答记者提问。市长尚小刚、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副市长怀刚出席发布会。近年来，滨州市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实干争先，提质进位，经济综合实力稳步攀升。十四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跃升至340亿元，年均增长5.4%，稳居关中县域发展前列。2026年上半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80.4亿元，同比增长6.9%，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持续积蓄。立足新发展阶段，滨州市紧扣咸阳市一区一级目标定位和131工作布局，大力弘扬5个

0: 奋斗作风，聚焦三区建设，以咸阳滨州高端能化园区为主战场，做强清洁低碳能化首位产业，全力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争创国家级经开区，深耕园区体制，筑牢发展载体。我市对标国家级园区标准，持续实施园区能级提升行动，完善标准化厂房、综合管廊、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搭建智慧安全监管和应急管理平台，统筹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优化产业、居住、商贸、物流空间布局，超前布局交通、能源、通信配套，全力打造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产业集聚区，聚焦产业强链，壮大集群优势。滨州市深度融入西咸产业协同发展，精准承接配套产业转移，目前落地西咸配套项目25个，培育上市公司1家，拟上市公司6家，化工新材料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围绕15/5发展规划，我市将深耕高端化工新材料、聚酯新材料、电子化学品、医药中间体4大产业链，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力争打造百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强化科创赋能，激活内生动力。我市深化校地战略合作，联动多所知名高校院所推进产学研融合，现有高新技术企业26家，多项产品突破关键技术，实现市场化出口。依托秦创园协同创新平台，坐实研发在高校、转化在滨州模式，加快中市基地方舟创园精细化工研究院建设，前瞻布局氢能、储能等新兴产业，推动科创资源加速落地转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用好产业投资基金，推行标准地供给、融缺审批等惠企举措，持续压缩项目落地周期。当前滨州正加速实现从资源依赖向多元驱动转型，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力三区建设，实干笃行，久久为功，奋力谱写新时代滨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栏目今天播出。滨丰街道闻汛而动筑防线，全力以赴保安全。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近期我市迎来多轮强降雨天气，面对持续强降雨天气，滨丰街道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保障等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入汛期以来，滨丰街道提早谋划部署，压实网格化巡查责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闭环工作机制，对地质灾害点、山洪灾害区、土坯房、窑洞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定人定责，动态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对危险区域群众逐户摸排，重点关照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做到应转尽转。
1: 在下大雨，村上干部就给你拉粑之类，只要你就把你人先一收拾，然后村上干部过去过来就接你了，知道？
0: 滨丰街道充实防汛物资储备，建强村级应急队伍，各类抢险设备物资全部到位，将防汛的各项举措落实到村组一线，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处置。下沟村村民史建芳：
2: 我们下沟村村干部乡政府协助村干部能随时随地来进行督催社员设置安全替代，平时在手机和短信和喇叭上进行对危险区的群众随时随地的督催，平时还在给成立了专门消防防汛小组。
0: 上沟村村民王志善：
3: 8月1号这一场大雨，来的特别猛，镇村干部及时发现这个灾情，特别我们村上这一条主干道，村上发现以后，

0: 一直设的警示牌，和村干部及时禁止了村子的家庭进行检查。这两天村干部一直在村上和路边进行巡视，特别今天进行了集结和这个人员进行了这个维修。
1: 滨丰街道还

0: 密之牢，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滨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孙春平：
1: 面对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滨丰街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把防汛避险、群众安全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和底线工作，全面扎实扎细汛期各项防御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不麻痹、不松懈、不松劲，严格落实三个坚持、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贯穿四个清池，确保安全渡汛。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4日，城关街道公流社区院内欢声雷动，展少年硕果杨健身心风会集市温情主题惠民活动火热开展。活动现场，暑期公益课堂的小学员们成了闪亮的主角，色彩斑斓的绘画手工作品展，活力四射的歌舞表演和朗诵，生动展现了他们的学习成果。优秀学员在现场获颁奖状和笔记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红色物业集市同步开市，义诊摊位前人头攒动，消防员现场演示灭火器使用，并开展有奖竞答，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随后的运动会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两人三足、趣味跳绳等项目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邻里感情。这场活动不仅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更让便民服务与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学生王晨浩：
2: 如果没有公流社区举办的暑期公益课堂，那我在家里只能看电视玩手机。举办了公益课堂后，我来到这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这里也有许多老师为我讲解暑假作业中不会的习题。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行其野，蓬蓬其脉。六月一时，天空与大地蓝绿交汇，又似留白般缀上几片云。雨季过去，

将最后一点春的气息洗刷，颠倒出一片晴空万里的夏日之景。麦子熟了，即使我未能亲眼目睹它由绿变黄的过程，但仅仅见过那一片翠绿，便能笃定今年又将丰收。我总是想，我千不该万不该，只得身处于一个个小小的四方天地。若是人能做到完全抛开那些世俗的东西，我定日日驻足在乡间的小路里。人从一出生便按部就班地活着，服从那些不得已的生存规律，一年又一年磨灭着那为数不多的心气，甚至变得麻木不仁，一潭死水。他们定义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其目的，好像生命不是一场旅行，只是生存的工具。而我想，若能决定生命的走向，便不去追求那所谓的出人头地，而是一直这样淡淡地走下去。平淡平凡地活着，或许更能贴近世界的呼吸。我行其野，蓬蓬其麦。麦子生长横跨四季，秋日种下万千期许，直至长成便又是一派绿意，遍天之景。若是可以让四方田野代替人生的漫无目的，书写生命的意义。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丝滑甜蜜又令人无比纠结。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巧克力其实很健康，尤其是黑巧克力，不但热量不高，能帮你减肥，还可以抗炎抗氧化，简直就是超级食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黑巧为何有益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爱吃巧克力，到底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不长胖呢？很多人听说过黑巧能减肥，确实有研究发现啊，黑巧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效果。那这种作用呢，部分是来自于咖啡因，部分可能来自可可的气味，只要闻闻黑巧克力，甚至都不用吃，人就会感觉更饱。闻牛奶巧克力则几乎没用。除了能够抑制食欲，比起其他的甜品零食，黑巧的升糖指数也相对不高。但这些实验呢，都是有局限性的，指导意义有限，而且也不能一想吃东西就去啃巧克力呀。巧克力本身堪称热量小炸弹，黑巧甚至更高。大多数种类的巧克力当中，脂肪含量都在30%到50%左右。

碳水化合物也在40%以上。即便是黑巧，也有1/3的脂肪，一半是碳水。以为黑巧能减肥就随便吃，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胖。难道巧克力就没有一点健康益处吗？那些追捧的理由又是从哪来的呢？起初在南美，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它是一种饮料。后来呢，它又作为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直到1828年，可可豆压榨机发明出来了。机器一压，可可豆就被榨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可可脂，几乎全是脂肪，另一个剩下的是可可饼块，锤碎了就是可可粉。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其实是可可脂、可可粉再加上糖、奶油、香料等各种配料组合而成的。配料表上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原料，可可叶块，约相当于可可脂和可可粉的混合物，也是可可豆加工成的。你手里的巧克力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成分很关键。由于脂肪被挤出了一大半，可可粉的热量降低了不少，但可可的精华，尤其是植物化学物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仍然大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可可中含有黄烷醇、原花青素、类黄酮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目前有限的研究认为，这些物质对于辅助保护心血管、帮助控制血压血脂、缓解胰岛素抵抗、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可脂是巧克力能结成块的关键，也是巧克力丝滑的原因。它的熔点与人的体温接近，让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带来丝滑口感和玄妙奶香。作为可可粉的同胞，可可脂也具有某些类似的健康益处，但是它的存在让巧克力含有大量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可可脂含有约60%的饱和脂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各种常用的炒菜油，甚至是超过了猪油，接近椰子油、棕榈油。而多数研究认为，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有害健康，使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全身性炎症和痴呆性疾病的风险上升。原味的可可风味十足，但是它也比较苦。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主流产品呢都会加入不少的糖。另外，由于可可脂比较贵，一些产品会将可可脂替换成氢化植物油，就做出了代可可脂巧克力。代可可脂不但饱和脂肪的比例更高，还可能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也完全没有可可当中对健康有益的各种植物化学物。而且由于口感远不如可可脂，要加入更多的糖来进行调味，加分减分综合在一起，让巧克力在健康和控制体重方面成了双面派，吃对了有益，吃错了有害。即使是可可粉更多、糖更少、相对更健康的黑巧，好处和问题依然是同时存在的。黑巧的铁含量挺高，吃掉两小块可可含量70%-80%的黑巧克力，就可以摄入成年人约每天所需铁的20%。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黑巧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不过目前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坚实。但脂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即便是80%以上的黑巧克力，脂肪也是占到了40%的，其中呢有一半是饱和脂肪。每天吃50克左右，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就达到了当天的健康上限。总的来说，巧克力丝滑美味，但目前还不能赋予它太多健康的光环，黑巧也不例外。那怎么样吃巧克力才能健康不长胖呢？饮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只以营养成分和健康收益来评价或拒绝一种食物，它并不合理。食物本身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吃东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营养，还为了感受美味、快乐、文化、情感等等。相比于期待一种吃了就健康的超级食物，不如安排好食物的搭配和量，享受吃下去的每一口。对于美味的巧克力，可以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喜欢巧克力的风味，可以尝试无糖的纯可可粉，它每100克的热量约为400千卡左右，脂肪比例更低，可可精华更多，少量添加就能够带来浓郁的巧克力香。

用来冲牛奶、拌酸奶、做点心都很不错。每天不超过10克可可粉，对长胖的贡献是比较微弱的。第二，喜欢块状巧克力丝滑的口感，那控制好量就行了。可以偶尔用巧克力来代替其他的甜品零食，每日别超过25克，大概2颗费列罗那么多。每天来自零食的热量不超过200千卡，不太容易让你胖。吃黑巧不能减肥，但减肥也可以适量吃巧克力。推荐选择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比较苦，也更不容易多吃。同时也推荐选糖比较少或者是无糖的巧克力。一些产品尝试用相对健康的膳食纤维，比如菊粉、抗性糊精来替代添加糖。总之，巧克力就是一种风味浓郁、口感丝滑的小零食，不用把它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也不要因为它高热量而内疚。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话，那就好好去享受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皮肤瘙痒、起疹子、长泡等情况，不少人认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相是，皮肤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瘙痒、皮疹等信号，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糖失控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健康人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将空腹血糖控制在每升6.1毫摩尔以下，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疲惫。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疲惫。疲惫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皮赘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来控制病情。我国糖尿病患者有1.41亿人，相当于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糖尿病人。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放任不管的时候，器官组织如同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有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会庆幸，血糖虽然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没有诊断为糖尿病，说明我很健康。此时这部分人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了，距糖尿病仅一步之遥。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我国有近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高了是有机会逆转的，最佳逆转时机是糖前期或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一半人是可以绕开糖尿病的，另一半人群即使患上糖尿病，也可以减少30%左右的心血管事件。刚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高血糖毒性作用的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C-肽水平高、无抗体三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 医学研究显示，在8点半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2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而那些不够软烂，需要细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可以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对于2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健康零食黑巧克力，以及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西山无谈者，今日竟出游。万景层层妙，入门步步幽。春晖在峰底，老树已接头。礼佛参心醒，听泉泯去流。这是一首描写北京潭柘寺的诗，您是否也听说过这样一个曲径通幽的好去处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个和潭柘寺有关的传说。在很多门头沟的老人口中，潭柘寺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当年佛教化严宗高僧化严和尚居住在幽州城北，传道授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许多信徒踊跃捐助，帮助他在幽州开山立宗，所以化严祖师就去找当时的幽州都督张仁愿，向他请求建寺之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地址可曾选好？”于是化严祖师就带着张仁愿来到了潭柘寺山嘉福寺附近西坡江家和东沟刘家的土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这是有主之地，我也不好擅自做主。”就把江姓和刘姓地主一起叫来协商。两地主本不想给，但看在张仁愿的面子上，对化严祖师说：“

和尚想要多少徒弟，不可太多，太多的话我们以后就没有饭吃了。化岩祖师知道他们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良田无数，就取出盖自己蒲团的毯子对二人说，不多不多，两位施主可否各着一毯之地与我。江姓和刘姓地主一看只有这巴掌大的一块毯子，忙不迭地答应，并且请张仁愿做中人。化岩祖师见张仁愿答应了做中人，就把手中的布毯往空中一抛，只见布毯在空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且迟迟不落地。众人目瞪口呆，不一会儿布毯就已经大到遮天蔽日。两地主面如土色地喊，啊，够了够了，请大师慈悲，不要让它再大了。化岩祖师含笑看了二人一眼说，落。于是毯子就落了下来，直直地盖住了好几座大山。张仁愿对二人道，这一毯之地就让与化岩大师，二位可不要反悔。二人一看真佛在此，哪敢反悔，于是化岩祖师就在此地以破败了的嘉福寺为中心重建寺庙，修筑殿宇，扩建寺院。因为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一眼名为龙泉，一眼名为红泉。两股泉水在后山的龙潭河流后，流经寺院向南流去，不仅满足了寺院日常的生活用水，而且还可能灌溉附近大片的土地农田，所以化岩大师就命名这座寺为龙泉寺。但化岩祖师以一坛之地建寺的大神通却广为流传，当地人都私下称这座寺为坦遮寺。后来经过千年，坦遮寺就逐渐演变为坛遮寺了。说过了坛遮寺名字的由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朱自清先生的脚步，去那有名的坛遮寺看看吧。早就知道坛遮寺戒台寺，在商务印书馆的北平指南上见过坛遮的铜图，小小的一块，模模糊糊的，看了一点儿没有想去的意思。后来不断地听人说起这两座庙，有时候说路上不平静，有时候说路上红叶好，说红叶好的劝我秋天去，但也有人劝我夏天去。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逛过潭柘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坐轿骑驴都成。我不大喜欢老道的装束，尤其是那满蓄着的长头发，看上去啰里啰嗦，握里握戳的，更不想骑驴走七八十里地，因为我知道驴子与我都受不了。真正打动我的倒是潭柘寺这个名字，不懂不是，就是不懂的庙，懒惰的人念成潭柘，那更莫名其妙了。这怕是中国文法的花样，要是来个欧化，说是潭和柘的寺，那就用不着要教或隐卫了。还有在一部诗画里看见晋人用戒坛松的七骨狮藤挪腰脚，想来松也是如此，所以去。但是在夏秋之前的春天，而且是早春，北平的早春是没有花的。这才认真打听去过的人，有的说住潭柘好，有的说住戒坛好，有的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兴致玩。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割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

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又按普通说法，总是潭柘寺在前，戒潭寺在后，想着戒潭寺一定远些，于是决定住在潭柘，因为一天回不来，必须得住。门头沟下车时，想着人多，怕顾不着许多驴，但是并不然。顾驴的时候才知道，戒潭取便宜一半，那就是说近一半。这时候自己忽然成起能来，要走路，走吧。这一段可够巧的，像是河床，怎么也挑不出没有石子的地方，脚底下老是绊来绊去的，叫人心烦。又没有树木，甚至于没有一根草，这一带原是煤窑，拉煤的大车往来不绝，尘土里饱和着煤屑，变成暗淡的深灰色，叫人看了透不出气来。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的顾下骑上去。这一天东风特别大，平常骑驴就不稳，风一大真是祸不单行。山上东西都有路，很窄，下面是斜坡，本来从西边走，驴夫看风势太猛，将驴拉上东路。就这么着，有一回还几乎让风将驴吹倒，若走西边，没准儿会驴我同归呢。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即是雅士，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常掏手帕擦干，当其实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东边山峰渐起，风是过不来的，可是驴也骑不得了。说是坎儿多，坎儿可真多，这时候精神倒好起来了。崎岖的路可以练腰脚，处处要眼到心到脚到，不像平地上人多，更有点竞赛的心理，总想走上最前头去。再则这儿的山势虽说不上险，可是突兀丑怪，我们说这才有点山的意思，老像八大处那样，真叫人气闷闷的。于是一直走到潭柘寺后门，这段坎路比风里走过的长一半，小驴毫无用处。驴夫说，这不是给您做个伴儿。